0: 有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机场上匝道至华山路上匝道，南北高架西侧呼马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嘉闵高架西侧松泽高架入口至嘉闵高架半亭路的西入口，中环的内侧呼家立交入口至国定路下匝道，中环的外侧共和立交出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榫卯元素领奖服与参赛服正式发布。
0: 上海全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到上海发展。去年121万人次台胞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台青近40%。
2: 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16位区长共接听了166个热线电话。今年市民投诉变少了，建言献策变多了。本台早新闻今起推出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报道，首篇聚焦居民们不为投诉为什么。
0: 三部门指导地方从严从快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严防流入市场。甲醛白菜的违法动机是什么？市民如何甄别？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2: 强生出租推出出行加陪诊服务，为传统出租行业转型探索新路径。播送记者的报道。
0: 太平洋上三台风共舞，华南华东将有强风暴雨，上海本周持续潮湿闷热天气。
2: 嫦娥七号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0: 国铁再度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事件，旅客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有特殊需求可多购车票。
2: 国际金价连续3周收涨，本轮金价上涨的逻辑是什么？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一批文科加 AI 新岗位涌现， AI 时代文科生是不是变紧俏了？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2: 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条件，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2: AI 垃圾草案涌入美国国会，错误百出，行文粗糙，律师修改比重写还慢。环球马上说，一起关注。
3: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轮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轮积分，每月累计轮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开幕30天倒计时。9月22号到27号，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400名青年技能人才将齐聚上海黄浦江畔同台竞技。这也是世赛首次登陆中国大陆举办。日前，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此次参赛的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次发布的中国代表团领奖服以红耀匠心、筑梦世赛为核心设计理念，上衣左侧佩戴国徽，参赛服则以蓝运匠心、驰骋世赛为创作理念，将榫卯结构转化为几何图案。我国自2010年

0: 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赛场搭建到选手备战，从互动体验到产业标准，上海准备好了吗？请听报道。
1: 中国代表团连续多届实现全项目覆盖，背后是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能人才储备。在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选手邱树斌每天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
2: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1: 在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工业机械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全方位的保障也已经就位。实训中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王文强说，基地正在为选手最后冲刺打造硬核保障。
3: 为了支撑这个高强度的备战，我们基地呢配备了专属的健身房，我们还配置了专职的心理老师，还组建了由技术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梯队选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的一个服务团队，确保我们在训练期间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解决。
1: 冠军对决的背后不仅是体能和心理的保障，更是基本功的千锤百炼。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专家教练组裘志俊透露，大赛中设有神秘模块，就是对选手基本功的终极检验，冲刺训练中更注重这样的真实情境训练。
4: 神秘模块其实呢，它就是用来纠正我们选手个纠偏器，所以神秘模块它可能考的就是我们选手的一个企业挂钩，这点来说基本功它扎不扎实，应变能力到底是不是过硬。
1: 面对 AI 时代的全球技能转型，新增云计算等前沿项目精准契合全球技能转型大趋势。邱志俊说，世赛的高度就是产业的高度，严苛的标准早已从赛场走向课堂。
4: 赛标准、竞赛的标准也是体现了我们岗位的标准。我们世赛的风向能够目前来说已经吹到了我们的课堂，吹到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餐桌上，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世赛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教材，然后也转化成了课程。
1: 本届大赛还首设一赛两会机制，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体验空间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技能天花板的硬核魅力。
5: 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微赛场打造零距离的世赛同款赛场，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世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和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
6: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观众其实不仅是做了一项这样的互动体验，它更多的是对世赛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都很热切地问我们，询问关于世赛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里也通过视频的方式以及二维码这个科普视频的方式向观众去介绍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什么，冠军为什么能成为冠军。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随着赛事临近，一大波世赛好物已经提前登场。位于长乐路上的官方销售门店，本届世赛的吉祥物能能和巧巧首次以实体形态亮相，除了徽章、毛绒玩具等经典品类，还有背包、卡套等实用好物。除长乐路外，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礼物门店等点位也已上架商品。比赛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及开闭幕式场馆也将设立特许商品专卖店。
7: 今天，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举行，年轻人用心交流，憧憬未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上海发展。去年有121.1万人次台胞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其中就包括台。

0: 清44.4万人次。近年来，上海全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细化手来族台胞证免费办理、景点门票减免等措施，推出台胞入境办证支付一站式便捷服务，努力打造台清入境大陆第一站。上海还出台大陆首部保护台胞投资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推出大陆首个省级层面惠台利民政策《上海市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为台胞在沪投资创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这些政策并不遥远，台清能通过随身办涉台服务专窗或沪台通小程序公共服务界面了解，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面对面等方式反映诉求，通过线上线下信息供给及时回复解决台清需求。
1: 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8月6号收官，全市16个区的区长走进直播间，一共接听了166个热线电话。梳理这些诉求，今年有一个新变化值得细细品读。几乎每一期节目里都有市民不是为了投诉而来，他们带着长期生活的观察，实实在在的思考，为自己居住的街区、所在区域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份源自普通市民的关切，是人民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对城市治理提出的更高维命题。如何接住这份热爱，把民间智慧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图景。今天起，本台早新闻推出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第一篇请听报道：居民们不为投诉为什么。
2: 夏令热线节目自诞生起就以受理投诉为主，今年有些不同。普陀区宜川四村的陆先生是这群不投诉居民中的一位。
3: 宜川街道特别是中山北路以北方向的这一块区域，整体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我们也看得很着急。
2: 这份着急很具体，居民们到最近的地铁中坦路站要跨越一座中山北路桥，步行要20分钟。整个宜川街道没有一个无动力儿童乐园，没有一个可游泳锻炼的体育场所。作为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人新村，至今还没有一台加装电梯落地。普陀区区长赵亮的回应很坦诚，他说宜川街道的确建得非常慢，现在只能通过城市更新、空间腾挪来拼命补课。他希望用持续的沟通反馈消除大家心中被遗忘的不安。
4: 现在正在编制规划，到方案有初步方案的过程，我们还会来听老百姓的意见。这个呢，我可以给你专严的承诺，29年以前整个宜川的非城套是要改完的。
2: 这个电话带给城市治理一份深刻启示，当居民们主动站出来为街区发展出谋划策，他们不再只是公共服务的接收者，更愿意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节目后，记者再联系了陆先生，他有些小遗憾，因为好像没人来听意见，哪怕只是通一个电话。对这片从小长大的地方，他还有不少建议。
5: 建议是不是能有这种定制的这种公交路线，在早高峰的时候能方便我们去那种地铁站，比如说泳池啊、游泳啊、体育馆啊，这些类似的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是不是能开放这种学校的资源，比如说宜川中学的这些资源能对外开放这种。
2: 一通通热线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对城市的热爱与期待。青浦徐泾人口快速导入之下，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牵动着无数新上海家庭的心。市民孙先生刚把家安在这里，孩子也今年刚出生，但他一直关心辖区内13年未动的高中教育规划用地。为什么会那么超前？记者回访时，孙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
6: 像教育局他们都会有包括条规呀、包括建设啊、包括这个土地也要做一定的这个收储和平整的这些工作，就是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的大概的时间表需要给我们一个，但是不能就是说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停在规划层面，只是说这个要全区布点，要统筹考虑。
2: 没有埋怨，更不是诉苦，电话那头是一种理性的治理参与。居民们查过规划，了解人口数据，也理解建设周期，他们要的是一个可期待的确定性。青浦区区长李峰在节目中当场要求相关部门加快条规与建设的推进速度，要让居民们心里有底。
7: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你不能摆在纸上看。从全区面上来讲，道路的交通的配套，这个商业设施

0: 的配套和教育设施的配套，应该是在居民这个住进来以后很短的时间内都要有一个完备啊，完备的呈现，要不然大家住进来买菜没地方买，他也会投诉。
1: 同样的期盼也出现在浦东宣桥，市民陈先生打进电话，不是要政府解决什么，而是希望能够看见宣桥。他把家乡这几年的发展和周边几个镇做了横向对比，也和十年前做了纵向对比，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2: 其实宣桥的位置还蛮好的，它有个野生动物园在我们宣桥镇，但是它跟那个北边那个迪士尼他们两个就没有联动得起来嘛，连那个野生动物园旁边都没有一个商场都没有，人家外地的一些游客可能就一日游嘛，人家过来玩一下就回去了，两三个小时就回去了。
1: 一通电话是一份期盼，更是一份信任。当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提出想法，对城市治理者而言，最好的回应也不应只有直播间现场的承诺，更是如何把这些金点子真正纳入决策流程，完善民意接收研判反馈的完整链条，让普通人的观察思考真正参与到城市的发展中，这同样也是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以上由记者胡明爵、吴雅贤报道。
3: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甲醛白菜事件。前天，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了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视频中拍到的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名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
4: 这个大白菜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致癌。
5: 总结一下啊，经过我们这两天的调查的话，情况非常的不乐观。我们在产地随机挑选的大挂车，也就是放往外地的，全部无一例外都有使用甲醛溶液。其中有一个车，我们直接拍到了这个甲醛的这个瓶子。然后在产地，我们在7月30号已经在合肥的周谷堆市场确定检测出了甲醛，而且就是从河北发过来的，所以说非常的不乐观。
6: 甲醛白菜被曝光的当天，张家口市康保县发布情况通报证实，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紧急追溯。
3: 曝光视频中，合肥瑶海区大兴镇一个物流员被提及。昨天，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电的工作人员回复，
7: 在调查了，而且那一批应该已经被截获了。
6: 此外，曝光视频中还有司机称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记者称，针对网络上称的张家口地区白菜，经核查，主要流入宿迁市宿豫区中国农批市场。属地部门已对相应蔬菜进行检测，目前未发现甲醛超标情况。
3: 与此同时，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6: 据了解，夏季采收的大白菜耐储性极差，常温环境下的保存周期仅为2到3天，而北方产区的白菜长途外运至全国消费市场，单程运输耗时短则一天，长则2-3天。有记者从业内了解到，产地遇冷叠加0到3度全程冷链运输是夏季白菜储运的合规解决方案，可将白菜安全周转周期延长至10多天，大幅度降低腐烂损耗。但是冷链运输的增加成本成为了行业普及的最大障碍。记者从第三方货运平台查询到，以河北张家口康保至江苏宿迁线路为例，30吨载重常温货车运费约为7600元，同规格冷藏车的运费约为1.2万元，冷链运输成本直接上涨50%。正是出于成本考量，夏季外运的大白菜大多选择普通常温车，行业内极少

0: 使用全程冷链模式。
1: 而这个时候，个别不法菜贩子向蔬菜根部喷洒稀释后的甲醛，不但可以减少蔬菜长途运输过程中的发热腐烂现象，还会使其根部白净，更受购买者的喜爱。然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0: 多位法律人士对记者表示，甲醛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非食品材料，而且具备致癌属性。相关行为人在装车前给白菜蘸甲醛溶液，即构成刑事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值得一提的是，甲醛白菜现象并非首次出现。2012年，山东青州就被查出大白菜蘸甲醛事件，两人被行政拘留。2015年，河北定州也被爆出白菜蘸甲醛事件，涉事者被刑事拘留。近年来，各地政府已加强对白菜的质量监管，在蔬菜市场和交通要道对外来流动白菜运输车辆进行全面检查，甲醛白菜现象已少之又少。如今又出现类似事件，显示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有待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0: 那么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如何甄别甲醛白菜呢？倒也不难，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而且如果蔬菜上真的有浓度很高的甲醛，不用放在鼻子底下就能闻到了。如果觉得自己可能买到了有甲醛的蔬菜不放心的话呢，最好扒掉外层叶子，用清水泡洗几遍，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再多煮几分钟。
1: 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菜品。只有尽快查清这批甲醛蔬菜的数量、流向和超标情况，对危害及影响进行清晰评估，并对相关商贩和责任人依法追责，完善今后的监管措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回应，才能真正打消消费者的疑虑，切实维护食品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近日从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获悉，按照国家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总体部署，上海正以双万兆通信基础设施为核心底座，不断打通数字血脉的主干道与微循环。截至目前，已经布设7.2万个 5GA， 也就是 5G 增强版基站，累计建成万兆小区174个，率先实现全国万兆家庭宽带用户规模化突破。
0: 刚刚过去的周末 ，TreeAI 创造力大赛总决赛在上海西岸落下帷幕，共吸引3.7万名开发者报名，提交了1.4万件 AI 编程类作品，最终21件作品进入总决赛。记者在现场看到 AI 编程已经进入生产力落地期，模型能力的质变让零基础开发者在半个多月内花费数千元就能做出可商业化的产品，而具备行业经验和业务洞察力的老法师依托 AI 更有机会转型前沿部署工程师。产业基础叠加 AI 能力，上海正加速培育这一新工种，推动更多项目从赛场走向落地。
1: 上海的出租车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强生交通日前推出出行加陪诊服务，由员工组建持证标准化陪诊团队，并串联起无障碍安心老爷车与962130非急救助行特色资源。这项新服务既是对陪诊行业规范化趋势的顺应，也是传统出租汽车行业转型的一次积极探索。请听报道。
2: 下午，一辆多功能无障碍车从万航渡路出发，停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王女士在女儿和陪诊师蔡文燕的协助下下车，前往眼科就诊。王女士的女儿透露，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腿脚不便，是无障碍车的老乘客。几天前，他们预约无障碍车往返接送时，听客服人员介绍了新推出的出行加陪诊服务，果断下单。
3: 一个人带他去看病是很不方便的，包括这个检查，因为他站不起来，根本没有办法用力，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个帮手。那正好有这个服务，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犹豫，就马上就定了。服务感觉是非常好的，下次肯定是会要继续用的。
2: 陪诊师蔡文燕原本是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的客服，如今成了中心的陪诊师。接单24小时内，他需要与客户联系，了解就诊医院、科室是否需要轮椅等，然后提前到医院踩点，熟悉科室位置和就诊流程，与司机确认接送点。就诊过程中还要帮患者挂号、陪同看诊、取药，并如实转达医嘱。
4: 乘客说，因为第一人民医院他也没去过，出租车具体停在哪个门离眼科比较近，这个就需要我到医院去踩点，确定最终的下车点。
2: 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从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健全保障与监管机制等方面作出规范。在此次正式上岗前，蔡文燕参加了40课时的陪诊课程学习和考试，取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证书。相比传统出租车行业只是单纯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一次的创新，强生更关注乘客为什么去目的地，由此叠加出了更多服务可能性。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交通加陪诊项目负责人齐杰介绍，
5: 我们进行了市场调研，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比如说需要我们的人员去考证啊，还有需要哪些资质。我们是走访了养老机构，让我们陪诊师上门去学习了一下陪诊的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制定了 SOP 的操作手册。
2: 无论是陪诊行业规范化，还是传统出租行业推行出行加服务，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主任汤健坦言，推出陪诊服务也有另一层考量。近年来，传统出租汽车行业面临网约车冲击、利润下滑等经营压力，转型迫在眉睫。他们希望从传统的出行保障向守护生活方向升级，将线上线下的交通服务与医疗陪诊结合，把原本只约车的存量用户转化为出行加陪诊的一站式服务用户。
6: 现在的定价是199四小时，平均一小时服务的单价大概在50块钱左右。后续呢，我们会推出更细化的一些服务产品，包括一些定制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未来也可能针对儿童、孕妇或者有些外地就医的人群来细化推进。
2: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0: 出租车司机、医院陪诊师看似两个毫无关系的职业，因为服务于同一个群体，奇妙又融洽地组合到了一起，不仅让出行叠加出新的内容，更为服务业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韩飞发来的采访手记，转型也可以转行。
2: 眼下，陪诊师从自由职业迈向正规军，但新手获客困难依然是绕不开的痛点。一个新行业要长期发展，始终要回到三个现实问题：能不能稳定获客，能不能形成可持续的收费模式，能不能让从业者真正赚到钱，愿意长期做下去。对传统出租车企业而言，探索的意义更不只在于推出一项出行加陪诊服务，更是它提供了一个样本。当传统出行企业把既有用户、车辆资源、服务网络和陪诊需求连接起来，陪诊不只是单独卖一次服务，而是嵌入到老人就医、出行、返程的完整链条中。 在这个创新案例中有一个细节，陪诊师不是来自第三方合作，而是出租车企业原本的客服人员，通过培训考证成为团队自带的陪诊师。出租行业转型迫在眉睫，但人的出路在哪里？随着网络预约渠道的普及，传统出租车客服的接线量迅速下降，一部分客服岗位面临缩减，而客服从业者多年电话沟通中积累的耐心，

0: 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与患者建立信任的能力，恰恰是陪诊师最核心的职业素养。对企业而言，这是把原本因行业变化而可能面临业务量减少的员工，安排到一个有真实需求、有成长空间的新岗位上。对从业者而言，也不用从零开始，原有的沟通能力和服务经验可以直接复用。这次探索呈现了一种有意思的融合，一个发展中的新兴行业和一个转型中的传统行业在同一个服务场景里交汇了。新兴行业不再单打独斗，传统行业也不再原地等待，两者相互借力，彼此成就。这或许正是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一条现实路径，不是抛弃旧业务去追新风口，而是把多年积累的信任、网络和人才嫁接到新的需求上去，让老树发出新芽。结果如何，我们交给时间，但迈出的第一步尤为可贵。
1: 来关心天气，昨天上海在潮湿闷热中迎来处暑节气。上海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潮湿闷热仍是主旋律。今天全程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本周中期最高气温可逼近34度，暑热强势反扑。
2: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儿，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将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未来三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正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紫檀。截至今天5点，紫檀的中心位置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紫檀将原地回旋，强度变化不大。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而昨天凌晨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5点的中心位置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在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这三个台风是否都会登陆我国呢？又会对上海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的分析。
3: 从目前的这个资料来看，三个台风都大概率登陆我国，其中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在周末，也就是8月28号或者8月29号会在我国的台湾省到福建省的沿海一带登陆，台风简拉维可能会在福建省的沿海一带登陆，台风紫檀可能在北部湾打转几天之后在我国的广东省的雷州半岛或者在广西省的北海沿海一带登陆。所以这三个台风在未来一周时间主要影响我国的华南和东南地区，对上海地区的影响不是很大。上海受到海上偏东气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是多这样一种短时阵雨或者短时雷雨的天气，但是风力不会很大，然后也不会出现长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天气。三个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其实是不是很大的。
1: 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气象专家分析，与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西太平洋台风活动更加活跃。
2: 依托上海对口援疆协作机制，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频道携成熟溯源直播 IP 日前亮相新疆喀交会，不仅让莎车牛羊肉等喀什优质农特产品走出新疆销往全国，更以电商为媒介搭建起沪喀两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的数字新桥梁。东方购物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赵青昨天做客本台援建之声栏目时介绍，活动还以直播电商联盟资源为支撑，把专业直播运营体系落地喀什，全力打造带不走的援疆直播力量。
4: 挖掘了一些本土的潜力的直播，就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找到当地的新农人，让他们成为当地的新的账号的孵化者和他当地的一个具有自己本土力量的一个直播矩阵。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精准的账号的定位。我们这次就特别找

0: 到了一个叫牛哥新疆行的这样的一个账号，他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之后，基本上每一场直播可以达到大概3000到5000的很稳定的直播销售的量了。我们会一直跟他系统性的培训和陪跑，还会导取我们比较珍贵的用户的流量。
1: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在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热闹上演，2天时间入岛20000多人次，落日音乐会、后备箱车友市集、萌宠派对、戏水露营、公益市集，多元业态在这片江心草坪上绽放。当音乐散去，这场夏日盛会留下的远不止一个热闹的周末，它让更多人看到了独属于复兴岛的不一样。请听报道。
3: 这是你们换班女生。
4: 午后的晚风裹挟着黄浦江的水汽，吹过复兴岛开阔的岛北大草坪，嬉闹声、市集摊主的招呼声、乐队的演奏声混杂着香风扑面而来。50多组后备箱市集分散在岛北的各个区域，各色装饰小摆件把一辆辆汽车后备箱装点成趣味十足的微型小店。4点刚过，手工饰品摊主波尔已经开了2单。
5: 氛围其实挺好的，然后这边环境也很好，大家在一起玩玩也挺开心的。
4: 在露营片区支起帐篷就能夜观星光，铺上野餐垫就地躺下放空，哪怕什么都不做吹吹江风也足够惬意。82岁的老杨浦人吴阿姨见证了岛屿过往的工业喧嚣，如今眼前满是年轻人的笑脸，她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6: 现在洋洋们是生气勃勃的嘛，很有活力，很有人气。
4: 不远处的萌宠专区同样热闹，狗狗在分犬型的泳池里扑腾玩水，萌宠时装秀引得围观游客阵阵欢呼。
7: 我最期待的就是萌宠的这个区域，还有就是晚上的演唱会。
4: 这些生动的场景更像是一个精心搭建的入口，邀请每一个人登岛沉浸式感受复兴岛最鲜活热烈的模样。仅今年上半年以来，岛上就已举办了50多场类似高能级的活动。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复兴岛要接连不断的办节甚至造节？答案不在热闹的舞台上，而在舞台背后的城市逻辑。杨浦团区委基层工作部部长薛岩把复兴岛定位为杨浦的青春会客厅，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青年相聚交流、创意发生的青春地标。
8: 我们在这里搞的每一场青年活动就是复兴岛的一个青春名片，那么青年为岛屿注入鲜活生命力，岛屿呢也为杨浦青年提供施展自我、释放活力的一个专属空间。
4: 狂欢夜如潮的人流中，记者偶遇了沪语内容创作者马谦，网友熟知的上海野师傅。他入驻杨浦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 V 剧场有1年多，今年他也常常登岛，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边界。
9: 我就觉得它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给到的一些创作者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多，那大家都推着你往前走。
4: 让复兴岛长出生命力的正是这些愿意留下的人。复兴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唐准特别提到了已投入运营的 OPC 星火社区，催生出了一大批艺人加 AI 级公司的新型创业主体。岛上不仅配套推出了月租1000元以下的高性价比居住房源，还叠加首年办公空间免租、创新券、token 算力券等一揽子扶持政策，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好。在沿着江岸向外延伸，杨浦滨江正经历一场更宏大的蜕变。以复兴岛为核心支点，衔接杨浦滨江的产业岸线，美团、哔哩哔哩等一批互联网头部企业陆续落地，数字经济总部集群加快成型，数以万计的青年从业者集聚于此，和复兴岛的青年生态双向呼应，彼此赋能。复兴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唐准说，
10: 目前复兴岛更像是一个尖端的实验室，而它背后是我们整个杨浦滨江的岸，形成一个前岸后岛的联动。其实在岛上的创新未来会落到杨浦滨江，甚至落到五角场更广阔的这个区域，以点带面，让整个区域更加的年轻充满活力。
4: 活动是影子，人气是过程，生长才是目的。当游玩的市民、追梦的创客、求学的青年不断在此相遇，杨浦、样浦，既能安放他们的诗与远方，也支撑着他们的奋斗与理想，这是最好的答案。以上由记者杨丽轩、胡敏觉报道。
1: 本月

0: 上旬，崇明三岛143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本年度东海开捕后的首轮作业。眼下，海上捕捞进入高峰时段，一艘艘渔运船满载东海鲜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据渔民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8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20%，价格较去年微升。后续随着天气转好，预计8月下旬到9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
1: 黄埔警方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已累计侦破涉及网络违法犯罪案件20多起，依法清理涉及网络谣言信息1500多条，并关停违法违规账号4.9万多个。今年7月，一企业报案称，某自媒体博主发布内容为知名企业上市失败的不实帖文，对公司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警方快速锁定该账号运营者莫某。经查，莫某在网上看到相关公司诉讼纠纷的信息后，抱着博眼球的心态杜撰企业上市失败相关帖文，发布在证券投资平台。相关帖文被社交平台自媒体引用转发，造成一定恶劣影响。目前莫某因虚构事实扰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黄埔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上述企业为小红书。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杨小俊报道。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昨天战罢，吴磊梅开二度帮助卫冕冠军上海海港主场2-1逆转青岛海牛。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在率先完赛的场景赛项目中，来自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核心产品精灵 G2 表现优异，一举斩获消防应急场景与图书馆场景2枚金牌，同时收获3银2铜。截至目前，智源机器人以7枚奖牌的总成绩暂列奖牌榜首位。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的后续。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对此，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做了进一步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0: 焦德贵还表示，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 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进行了解释。
5: 旅客

0: 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昨天回应，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国际黄金市场迎来强势反弹，上周国际金价大涨5%，伦敦现货金接连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大整数关口，实现连续三周收涨。那么，本轮金价上涨逻辑是什么？个人投资者该如何操作？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3: 本轮黄金的强势反弹其实是一轮修复性行情，在此之前黄金市场经历了深度回调，二季度金价大跌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差季度表现。而近期的强势回暖并非偶然的短期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美元走势、各国央行布局等多重核心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美国持续攀升的债务问题是撬动本轮金价上涨的核心驱动力。
1: 眼下，美国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焦点。当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经历史性的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压力持续走高。为了稳住剧烈波动的美债市场，美国财政部重磅出手，宣布将至少加倍回购10至30年期国债，以此缓解长期国债的抛售压力。消息落地后，美债收益率短期下行，美元走弱，直接撬动金价大幅走高。即便后续美债收益率有所反弹，金价依旧保持上涨态势，足以看出市场对美国债务风险的深度担忧。
3: 这一点也得到了业内专业人士的印证。瑞银大宗商品分析师施陶诺沃分析，全球债务攀升，美元走弱是金价上涨的核心底层逻辑，而这两大利好因素再度回归，他大胆预测，未来一年黄金价格有望攀升到每盎司5400美元。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最新预警，美国财政收支缺口巨大，债务问题持续恶化，大概率将在3年内迎来债务危机，这也让市场进一步看好黄金的避险价值。
1: 在全球债务风险升温的背景下，去美元化增持黄金已经成为全球央行的共识，这也是支撑金价的长期结构性利好。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小幅上涨，二季度净购金量大幅攀升，环比暴涨411%，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
3: 不过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本轮行情，黄金虽然强势反弹，但是短期并非毫无风险。首先是地缘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推高油价，能源价格上涨会加剧全球通胀，让各国央行的降息节奏更加谨慎，大概率推动美债收益率上行，进而对金价形成压制。除此之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始终是金价的最大制约因素。还有业内分析师表示，本轮金价反弹速度过快，涨幅过大，短期存在明显的回调修整需求。
1: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市场多空博弈十分均衡，金价后续大概率以高位震荡为主。对于普通个人投资者来说，无需悲观，也不宜盲目激进，需要兼顾长期价值趋势与短期行情波动，理性布局，分批配置。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这些年文科生大概是最容易陷入焦虑的一群人。文科无用论，学文科不好找工作，毕业即转行，类似的话几乎成了不少文科生绕不开的话题。于是当最近 AI 大厂高薪抢文科生，文科生迎来 AI 时代春天的消息出现时，很多人

0: 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兴奋，而是这是真的吗？从现实情况来看， AI 确实正在给文科生创造新的机会。以大模型使用为例，他们已经能够写文章、做翻译、编代码，甚至可以进行看似颇有深度的对话。但真正用过的人都知道，同样一个 AI 工具，不同的人使用，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有人只会问，帮我写一篇文章，有人却会告诉 AI， 文章面向什么群体，讨论什么问题，采用什么结构，需要什么语言风格，有哪些事实必须核实，最终希望引发怎样的思考。表面看，两个人都在用 AI， 实际上，后者提供给 AI 的是理解问题、定义问题和组织问题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很多文科训练长期培养的能力。再比如，近几年生成式 AI 在影视、游戏、广告领域快速进入实际生产，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几十套海报，也可以迅速写出一个故事大纲。但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品让人一眼难忘，有些却怎么看都像 AI 味儿？就像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真正打动观众的并不是机器人动作设计有多复杂，而是瓦力孤独地生活在废墟中，仍然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珍藏与向往。这样的情感理解不是简单的数据排列组合。所以，当 AI 越擅长生成，人反而越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也是文科价值可能重新被发现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科生从此可以躺赢。所谓 AI 大厂高薪抢文科生，如果被理解成只要学文科就会成为 AI 人才，那显然又是一种新的误读。今天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纯文科生，而是能够跨界的人，能看懂技术、读懂社会，又会使用工具、提出好问题，才更有可能把专业积累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力。
1: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
2: 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22号晚间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当天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还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
2: 美国国会已经表决完全由 AI 起草的法案，但是 AI 正在降低法律文本的生成门槛，给国会原本就紧张的审核体系带来更大压力。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现在美国国会写法案都开始蹭 AI 便利了，工作人员输几个关键词， AI 分分钟给你出一份像模像样的立法草案，多方便啊。可方便了提案的工作人员，却直接坑坏了最后把关的国会律师。这些 AI 写的提案错漏百出，有时候审核律师连改都没法改，只能全部推倒重写。本来人家立法顾问办公室的工作量就已经够夸张了，上届国会期间办公室准备了3万多份草案，而从2025年1月开始的本届国会，在最初60天里就收到了5000多份立法请求，比去年同期多了70%。 AI 草案生成的快，同时也错漏百出，税收抵免、税收减免这些本来差着10万8千里的法律术语能混为一谈。更离谱的是， AI 都能编出根本不存在的法律条款。

0: 还有那废话连篇的注水稿，审核律师得从好几页空话里猜提案人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有知情人说，改一份 AR 写的烂稿子花的时间比自己从头写一份还多，这哪里是提高效率，纯粹是添乱。对此，业内专家也给出了清醒的判断：AI 只能当辅助工具，绝对撑不起立法起草审核的专业活。说到底，美国国会当下的困境不是 AI 不会写法案，而是 AI 能轻松批量造稿，却没人能精准兜底为错误买单。 在 AI 立法规范彻底落地之前，怎么守住立法的严谨底线，破解审核过载的难题，还将是美国国会长期头疼的一件事儿。好，感谢小马。部分英伟达大客户近日被告知，由于存储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该公司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在大部分情况下将上涨超过15%。 此次涨价将从明年初出货的系统开始生效，具体涨幅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批次以及内存配置。
1: 北京时间8点58分，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8，评价等级为优。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5: 我是佩蓉。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
5: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领导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
4: 总投资约7.6亿元，灰产业总部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5: 击鼓催征进园区，嘉定把产业转型实践搬上宣讲舞台。
4: 沪八条落地，市民置换意愿升温。
5: 今日话题来关注，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线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便收获不俗销量，已售出数千本。北大韦神下场编教辅，迅速引发热议。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先后前往江桥镇、安亭镇和马路镇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肖文高指出，要以更强的责任感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坚实支撑，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位于江桥镇的北虹桥城中村改造项目分为东片幸福村片区和西片丰邦村片区，占地面积2490亩。肖文高查看项目改造现场，听取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了解项目布局和推进情况。肖文高表示， 相关部门和开发主体要加快周边道路、学校等城市配套建设，优化绿地和水系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每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战略空间。随后，区领导来到安亭镇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这是黄渡区域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民生更新工程。改造完成后，原有老旧自建民房将整体更新为现代化住宅小区，同步落地社区服务中心、学校等公共配套。肖文高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他表示，城中村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研究。同时，区域发展离不开教育，要抓紧引入和建设优质学校，提升区域教育水平。在马路镇彭兆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肖文高听取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肖文高表示，城中村改造是当前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重中之重，要以产业思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路镇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和细化项目方案，加快土地出让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大招商引商力度，引进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完善产业生态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副区长季倩倩参加调研。
4: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硅产业总部项目硅立方大厦进入全面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上海硅产业集团全球总部，打造集总部办公、研发创新、企业孵化和产业生态于一体的集成电路高科技总部型平台。
7: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玻璃幕墙和内部精装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忙着室外景观绿化和室内设备调试。作为上海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三期项目，这座15层、高78.5米的建筑正从设计图纸一步步变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的新地标。据介绍，项目用地面积1.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7.6亿元。大厦按照绿建三星标准和5A甲级写字楼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产业承载能级。项目将打造四位一体的综合平台，总部办公承接龙头企业全球或区域总部职能，研发创新适配集成电路中式研发和技术攻关场景，孵化空间聚焦培育上下游优质初创企业。四大功能通过平台集聚资源，对接供需，联动政企，相互赋能，形成大企业扎根、小企业成长、技术落地、产业闭环的立体化发展模式。
8: 聚焦集成电路材料、设备、零部件、设计、先进制造、科创服务等细分赛道，招商将坚持高、精、尖导向，重点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创新研发机构，目前已对接一批优质意向企业，后续将持续定向招商，不断提升产业能级。
7: 集成电路是嘉定三大迁移级主导产业之一，硅立方大厦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产业集聚度、创新浓度和人才密度，助力嘉定持续巩固作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北翼的核心地位。
4: 七届区委12次全会指出，嘉定要全力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产业转型怎么转，攻坚战怎么打，突围战如何破局。近日，嘉定以击鼓催征稳玉州、奋楫扬帆起新城为题，把理论宣讲送进园区，送到产业一线。
7: 活动现场小品《他来安家了》，用一个特殊客人来嘉定安家的故事，把营造良好招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命题演成了左邻右舍都能看得懂的情节。
9: 用实际的案例解读了政策，让我对于新质生产力更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能更专业的跟技术岗位沟通。
7: 节目里演绎的他 正是今年六月落地嘉定的踏实智航巨深智能示范项目中的人形巨深机器人。该项目标志着全国首个规模化工业实景机器人集群项目进入商业化落地量产阶段。
10: 将权威理论政策与嘉定汽车产业积淀、实体产业优势、暖心惠企服务深度融合，通过戏剧冲突对比，直观凸显嘉定实打实的配套保障与暖心服务。
7: 在培育发展心智生产力上，有了它还得有大家。小品究竟忙些啥？从普通家庭的亲情视角切入，展现嘉定国资国企的责任担当。
11: 我们希望通过接地气的演绎传递理念，国企的深化改革不是抽象概念，最终要落脚于产业发展与为民造福。
7: 除了聚焦产业转型，展演还把人民城市、乡村振兴等宏大命题转化为家装电梯、保障房申请、乡村健康科普等群众身边的民生实事。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
4: 近日，上海楼市沪八条新政正式实行。此次新政从公积金提取、个人住房信贷、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方面，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和置

0: 缓成本。其中嘉定全域适用外环外相关政策，二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至15%。新政落地首日市场反响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宝塔路上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前来咨询的市民。为了孩子上学，市民周女士已经关注置换房源一段时间，但此前受首付资金等因素影响，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新政出台后，她再次来到门店，重新盘算起了置换计划。
2: 二套房的首付也降低了，手上不用压那么大一笔现金。另外一方面嘛，卖了老房子加上公积金可以提取，综合算下来对我们这种以旧换新的家庭帮助很大。
1: 根据新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同时住房公积金使用也更加灵活。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符合条件的已购房缴存人，购房提取频次由5年内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一次，使用范围也有所拓展。
3: 公积金余额比较多的话，这一次是可以把它提出来当首付的，而且是不影响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其实很多客户就是更容易会上车嘛，可以就是提取出来去作为这个买车位以及我们的一个交契税，就是购房的一个必需品嘛。门店的一个就是客户咨询量也明显上升。
1: 不仅二手房市场咨询升温，新房市场同样感受到新政带来的热度。在希望路某售楼处，记者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询问价格，了解户型。陈先生在市区有一套老房子，一直有意出售后置换到嘉定的新房，但由于老房价格未达到预期，置换计划一度搁置。新政出台后，他再次前来看房。
4: 首付只要付15%就可以了，然后公积金还可以拿来买车位，然后后面也不影响我做进一步的贷款。是我市区那边的房子也比较旧，如果把那套能够成功卖掉，加起来大概能有8万块的补贴，对我来说还是不少一笔钱。
1: 据悉，对于先买新再卖旧的置换家庭，外环外新房推出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期限自今年8月21日到明年3月31日。
5: 如果说你在外环外网签一套新房的话，是有一个基础补贴啊，封顶的话是50000，它是按照你房贷的一个点。那同步的话，如果说你再去卖掉外环内的一套新房，那它还可以再叠加最高3万的补贴，那它最高就有8万的补贴。
0: 如何让市民动起来，让场馆活起来？近日，区体育局整合辖区优质体育资源，推出升级版市民健身护照，并邀请市民代表现场体验。
1: 市民上官燕带着孩子来到位于马路镇的蒙帆儿童游泳中心，凭护照内一次免费体验的权益券，母女俩畅享了一堂专业又清凉的水上亲子课。
6: 天热嘛，本来就想着暑假带孩子来游泳。这里这本护照我发现啊，就像一本活的那个健康地图，健身地图。那不仅能帮我们呢发现身边优质的运动场馆，然后还能免费体验各种新潮的运动，还是很划算的。
1: 嘉定市民健身护照始发于2018年，从1.0版的10余家体育场馆扩容到今年的8.0版。纳入了34个体育场所，近30个运动项目，市民可免费或优惠体验。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经营性体育机构主动加入这一惠民体系。
7: 通过区体育局的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共享。一方面既提升了我们场馆的知名度，然后又让市民以优惠的价格体验到专业的场地和有趣的运动项目，实现了市民和场馆的双向收益。
1: 据悉，相较往年，今年的运动项目兼顾游泳、篮球这类大众传统项目，也纳入室内滑雪、攀岩、皮划艇等新潮运动，同时优化使用体验，实现一本护照打卡多家场馆，切实降低市民尝试不同运动的参与门槛，形成政府搭台、场馆参与、群众得实惠的良性模式，逐步激发市民的运动热情，在全区营造浓厚的健身氛围。市民关注参与上海嘉定体育官方微信号

0: 后续发布的线上互动活动，有机会获得个人专属的健身护照，开启探索家门口健身地图的活力之旅。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健康咨询活动在中国邮政上海市嘉定区分公司新城路支局举行，标志着市中医院嘉定分院与嘉定邮政党建联建送健康服务项目正式启动，今后双方将携手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健康服务新平台。
0: 活动当天，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肺科主任祝明华带来一堂通俗实用的科普讲座，从肺结节的自我发现、日常预防到中医辅助调理，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居民们受益匪浅。随后，祝明华还分享了时令养生、慢性病中医调理和居家穴位保健等知识，并逐一回答居民提问，现场气氛热烈。据介绍，第二场活动计划在南翔支局举行，并逐步覆盖嘉定邮政各服务网点。未来，嘉定邮政和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将根据居民实际需要，定期开展健康讲座、义诊咨询、慢病管理指导等公益服务，让邮政网点不只是寄递窗口，更成为传递健康温度的温馨驿站。
2: 我们在开展日常服务的过程中间，更多的倾听客户对健康方面的需求，邀请市中医院的医生和专家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指导，帮助居民更好地开展健康管理。
0: 据介绍，近年来嘉定邮政在深耕本职业务的同时，依托党建家营销模式，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下沉，依托丰富的网点终端，打造了友好驿站品牌项目，以深化共建、打造特色合作的模式开展公益活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传递邮政温度。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在27至33度之间，相对湿度90%到65%，体感依旧潮湿闷热。本周副热带高压有所加强西伸，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短时阵雨，预计周中期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日起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加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先为人与严谨的态度。
6: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历史时代的
5: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6: 今天由我带领，
5: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7: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家庭，接下来将关注南翔镇安置小区享保心愿竣工，980套新居集中交付。
8: 当民族乡土文化被充分激活并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村武登上国家舞台，让每个人都有绽放机会。
7: 历经2年多建设，嘉定区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南翔镇嘉年路481弄安置小区享保心愿全面竣工于近日正式启动交房。本次共计交付980套新房，在外过渡的居民将陆续搬入新居，开启崭新生活。
9: 一早，享保心愿物业公司接待室内人头攒动，排队登记缴纳维修基金拧钥匙，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藏不住的笑意，大家都对即将拿到的新居充满期待。顾先生一家办完手续，手里攥着崭新的钥匙，在物业工作人员和验房师陪同下走进新家。
10: 这个大地口了，这个房子比你落座时的老小区是好久呗，站啊，这个房檐啊，什么这个地方还可以查，还可以要，这没事要看
9: 了。建设单位也安排了专员，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房屋问题。
11: 这个我们卫生间的防水构造是这样的，一共做了3道防水，然后第1道就是我们1.5公分厚的一个防水砂浆罩屏，然后上面做了1道2毫米厚的 GS。
12: 我们老百姓还是比较关心的，像这个防水的问题。那么像这一块呢，我们还是看下来呢都比较满意。
9: 据介绍，此次交付的房源面积从55至120平方米不等。其中小户型418套，中户型182套，大户型380套，小区配套完善，中央花园内设有健身步道、健身器材、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等便民设施。同时，小区配备地面及地下车位共1021个，基本实现每户不少于1个车位，充分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根据安排，集中交房将持续至8月27号，后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业主做好装修期间的各项管理工作。
2: 对他的这个图纸，包括这个装修协议的签署审核、图纸的审核，还有后续的话，他的一个垃圾清运这样子一个处理，我们呢会那个用我们真诚的这个服务，然后呢帮助业主一起把这个完成这个交房，包括后续的这个
8: 业。从群众自发参与文艺表演到依托文化 IP 实现创业就业、增收致富，贵州村五正踏着铿锵节拍，舞出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据统计，截至目前，贵州村五累计举办。

0: 活动近400场，参与群众超100万人次。品牌已深度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等黄金旅游环线，并与村超等 IP 联动，让黔西南州中国四季养康养之都的金字招牌更加响亮，更具含金量。歌舞相融，人心相通，当舞台上不同民族的绣娘互学互鉴，共同完成象征团结的锦兰图时，文艺就成了民族团结的最佳桥梁。黔西南聚居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世代杂居，守望相助，孕育出兼容并蓄、交融共生的民族文化。锦兰根植于这样的文化沃土中，跳出单一民族叙事，展现多民族群众共建家园、携手奋进的动人场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乡土，深入人心，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锦兰进京是贵州村舞的高光时刻，当民族乡土文化被充分激活并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这条路上，文化不再是发展的点缀，而是驱动发展的引擎，群众不再是旁观的受众，而是创造的主角，各民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同心共绣一幅锦兰图的家人。贵州村舞舞出的不仅是一个地方文旅融合的精彩篇章，更是新时代中国乡村走向文化自信、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
1: 夹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前卫源于严谨的态度。
2: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新时代的
1: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2: 今天由我带你来，
1: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4: 百姓观点，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便收获不俗销量，已售出数千本。北大韦神下场编教辅迅速引发热议，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于此事啊，一部分网友持这个支持态度啊，他们说啊，当下中小学教辅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出版物粗制滥造、套路化刷题，家长学生筛选优质教辅成本非常高，由韦东奕这样的顶尖数学人才亲自编写教辅，能够为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引导数学学习，市场的购买反馈也印证了这类优质读物的现实需求。当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称其编教辅是有点掉价了。这些观点认为啊，韦东奕身为北大常聘副教授，首要职责应当是深耕学术研究，产出突破性的数学科研成果，编写教辅还有社交平台带货可能会分散他的科研精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有一位网友啊 Prada 他说啊，如果真的是他主编的，那么高低买回来看一看，如果是挂着他的名字的，这是属于欺骗，可能对于这个出版社就会有所反感。那确实啊，这个如果是参与主要内容的具体的编撰和挂个名审核一下，这个教材的质量是完全

0: 数学的思维，我相信这个教材是值得大家购买的。如果还是那些套路化的，就挂着韦神的名字，我相信最后还是群众是不会选择去买它的。
1: 嗯，还有Full Rest 他说啊，这种讨论呢，应该是回归到教材本身的质量上来，写得好，能够起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就行了。至于鸡蛋好不好吃，不必知道是哪只鸡生产的，虽然呢话糙，但是理不糙啊。
0: 嗯，还有朋友说到，好的专家就是应该这样，市场上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他说到现在我们孩子的教辅选择是纷繁复杂啊，我们选择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但是有韦神这样的人背书的话，我相信这个质量也是有保证的，所以说很多学生家长会买来看看孩子适不适合刷这样的题，也是有待检验的吧。
1: 嗯，当然也有网友说啊，能学懂数学的人自然会买，学不懂数学的买了也是浪费啊。首先呢，他呢是作为他个人是支持韦教授的，他编写的教辅是一定可以挖掘更多喜欢数学的天才。
0: 嗯，还有朋友说，就怕是贴牌，根本不是他主编的。然后北大很多学生听他上课都听不懂，他真的会把小学初中知识浅显易懂的讲清楚吗？聪明高智商并不表示一定会教小学初中高中的普通孩子。这位家长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觉得韦神的那些数学能力实在是太超前了，很多数学理论对于小学生初中生来说是不是有些晦涩，他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小学生初中生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当然还是需要我们去亲自买下这个教材，看看是否符合当下小学生刷题的一个程度啊。
1: 嗯，也就是说这个网友他呢并不是在讨论有没有掉价的问题，而是在讨论过于高深的这个内容是否适合这个学生的这个接受度啊。当然这个内容是不是高深我们呢也目前没有看到过，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买看一看，或者说是在买之前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山川有志卫他说啊，如果是以这个应试教育编写教辅材料，那确实应该受到指责啊，因为应试教育也是一直被大家诟病的。如果是给大家编写数学启蒙的读物，或者是提升数学思维的，这个确实是值得点赞的。
0: 嗯，还有朋友说到赫伯特·豪普特曼，198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专门为中学生编写了《数学关键概念入门101个好创意》一书，将自己高深的数学知识带给了中学读者。其实我们看一位教师是否优秀，是将晦涩高深的知识啊讲得浅显易懂，我想这是考验啊教授或者教师的一个水平。希望韦神的这个教辅也是能够更好的贴合我们小学生的水平吧。
1: 嗯。其实啊，像这个专家教授面向这个基础教辅的，基础教育的一些教辅开展科普工作，客观来说啊，本身就是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实，它不该被贴上一个掉价的标签。近年来，国家呢也一直在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青少年开展科普，优秀学者参与基础教育内容供给，恰恰是可以解决市面上劣质教辅泛滥的问题，实现社会价值，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我们有的网友说啊，可以起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科研工作与科普基础教育内容创作并非是天然对立的，但是舆论争议的背后啊，也折射出了当下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如今学生课业负担较重，教辅泛滥本身那就是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很多中小学生学习数学陷入功利化的误区，瞄准竞赛升学、分数提升，而并非是培养学科兴趣。
0: 带来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韦东奕编写的这套练习册究竟是引导孩子培养数学思维、数学兴趣，还是进一步强化了刷题应试的路径？从现有信息来看，该书聚焦解题能力训练，因此如何跳出单纯解题技巧的灌输，传递数学本身的趣味，是这套练习册需要回应的命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舆论疑点，尽管北大方面已经正式账号归属韦东奕本人，韦东奕亲属也表示练习册由韦东奕主编，但是网友仍然担忧是否存在机构亲属借韦东奕的名气贴牌出书，流量变现。如果确属韦东奕本人意愿创作出版，那么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倘若存在借名牟利的行为，则需要厘清，避免误导。
1: 公众对于韦东奕抱有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在数学领域有更多突破，这份期待可以理解，但是学术研究的选择、时间精力的分配终究是属于学者个人的职业规划。 面向青少年普及数学与从事学术研究，两者并不冲突，也不掉价，核心就在于做好时间平衡，不让科普出书挤占。

核心学术研究。同时，韦东奕自带极高的公众热点，也可以发挥独特的公共价值。比如借助平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学习观，呼吁重视数学思维与兴趣培养，弱化刷题竞赛的功利导向。总而言之，对于韦东奕编教辅这件事儿，既不必神话追捧，也不应该简单苛责，只要出于本人真实意愿，这便是他正当的个人权利，不必将出书卖书等同于荒废学术研究。公众在尊重韦东奕选择的同时，也应该期待啊，他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引导青少年和家长正确对待数学学习，而不是加剧功利化和短视化。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
8: 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9: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3: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9: 以法维持，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啊，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施行了。那么这本绿色法典啊，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是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三期，我们把视角下沉到镇村一线，围绕法典中基层生态治理的相关规定，聊一聊河湖管护，还有农村污染管控以及群众环境维权等贴近大家生活的内容，让我们法典的条文啊真正的走进乡村，落到家门口。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0: 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土壤环境科科长王兴宇，非常欢迎王科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马路镇环保办王诗苑老师，非常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3: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转眼间来到我们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三期，就是最后一期了。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基层治理，相信也是和我们老百姓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就是在我们马路镇环保一线的工作，平时咱们镇一级的环保办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的呢？您来介绍一下。
2: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们马路镇呢主要是承接区生态环境局的下发的工作，然后再落实落地到一线的村居，所以可以说是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在对接村居方面呢，我们是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土壤，另外还有大气，还有水环境，还有固废，主要是这四方面的日常一个巡检排查的工作。然后主要是做一些走访帮扶企业啊，就一些工业企业，因为他们会产生废气废水之类的。另外呢还有入河排污口排查，这是近两年来市里面比较重点一项工作，为了防止这个污水不进河。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露天焚烧秸秆等，因为这会造成大气污染，主要就是我们对接村居主要做这四方面的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对接村居的老百姓，因为现在环境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接到老百姓的反馈的环境问题之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赶赴现场，然后立即处置解决问题，并且以一个完美的答卷反馈老百姓。
0: 其实也是从侧面印证我们市民也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
2: 对的对的，市民的环保意识加强了，主要是我们区生态环境局还有我们街镇在宣传方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0: 确实是。
2: 对，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马路镇啊开展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将一些环保的知识、法律法规啊传递给群众老百姓。另外的话也是会让各个企业也一起参与，加强他们的环境主体意识。然后在我们也会跟村居啊建立起一个问题的闭环机制，因为确实也存在一些环境问题，那我们当他发现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将它整改好之后，我们还会回头复核，完成了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守护好我们马路镇的老百姓的人居环境嘛。
0: 确实是啊，我们其实前两期访谈节目当中各位嘉宾其实也是在不停地说哈，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其实也是在呼吁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加入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哈。那我们监管要监管到位，对吧？执法要执法到位。其实作为我们的市民其实也有责任和义务，
2: 对不对？
0: 因为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嘛，对吧？刚才王老师介绍完之后，我们感受到哈，整个街镇的工作还是比较细碎的，你看各个方面包含了。
2: 对，因为我们会接触老百姓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属于真的是基层工作了。
0: 确实是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区一级层面上又会有哪些工作，你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和街镇相比的话，它的这个区别又在于哪儿呢？王科长介绍一下。
1: 其实呢，第一部分呢和街镇差不多，
0: 有很多类似之处，
1: 很多类似之处。

0: 因为他们呢负责街镇范围，比如说像王老师他们就负责马路镇范围内的一些环保事项的处理，
1: 嗯，
0: 我们呢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个全区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治理，比如说一些区级的重点企业的一些监管，还有一些无非城市建设啊等等一些区级的事项，都是我们区级部门来具体落实的。
1: 嗯，
0: 第二部分呢，作为区级部门还要做好任务的一个布置以及上传下达，当然了这不是简单的把上级部门的要求直接往街镇布置，上下一般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呢肯定要结合嘉定以及各个街镇的特点，
1: 嗯，
0: 来做好任务的解读分解以及职责的分工，
1: 嗯，
0: 明确哪一部分是区域的职责，哪一部分是这里的分工，
1: 嗯，
0: 来把它转化为更加具体的一个工作的计划或者工作的方案。在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做好即使是政绩的工作，我们要做好一些抽查和监督的一些事项。第三部分呢，也要做好一些指导和帮扶，比如说我要对街镇和村居定期的来进行培训。第二呢，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要进行收集，能解决的帮助解决，
1: 嗯，
0: 无法解决的包括有些困难可能街镇或者村居都碰到了，但是呢区级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解决的，那么也要向市级部门甚至是其他那个上级部门要做好反馈工作。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这两年比较多的一项工作，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吧。
1: 嗯，好。
0: 嗯，比如说近年来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一个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如何排污口的一个排查整治的工作。
1: 嗯，
0: 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排口，我们呢就把任务进行了分解，其中呢市区管河道是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负责排查和溯源，镇级以及镇级以下的河道，包括一些村级河道啊，包括一些小微水体的，由街镇负责排查溯源，区里面呢就做好帮扶和一个抽查监督的一个工作。等从2021年到2024年呢，我们在区镇两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区所有的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溯源。
1: 嗯，
0: 并且呢，我们继续，因为排查溯源以后还有一个整治嘛，一些问题排口，如果发现问题的排口，我们要整治。我们呢也是继续的沿用原来一个区镇两级分那个，就是合作的一个分工和合作的一个模式，经对问题排口进行整治，主要呢是以街镇负责牵头进行整治，我们呢区级部门来会同水务啊、农委等等部门进行审核和消耗工作，然后呢，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完成了超过90%的整治任务，也完成了。
1: 嗯，
0: 力争到今年年底的为止呢，基本完成所有的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整治工作。
1: 能看得出哈，我们的这个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哈。就是无论是这个就是布局，然后还是我们具体的落地，其实大家都还是很给力的，所以才能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2: 对的，
1: 对吧？
2: 因为像我们平时落实落地之后，可能有一些问题也比较困难，那我也会积极向王科寻求帮助，看看他的意见，对吧？这样我们再去做一个正确的，给我们一个指引的方针，我们再去落实下去。
1: 嗯，
2: 这边也特别感谢王科，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们区级部门其实是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要做布置，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我要做帮助，
0: 对，
1: 对吧？就是发现问题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基层一线，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对，
0: 有时候点上发生的问题可能会代表一个面上，可能别的街镇都会涉及到，像马路之前提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马路碰到，外钢啊、关停啊，可能都会碰到，所以在就在面上在培训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案例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呢帮助大家举一反三。
1: 嗯，确实是，这也很重要，工作当中去总结一些经验，这样也就有些街镇可能还没遇到，但是他后面可能就会遇到，这样就可以提前预防。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特别的好哈。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了哈，很多制度其实都是在做升级的哈，我们前两期节目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很多了哈。那今天你看王科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您是主要负责这个水环境还有土壤保护这一块的。
0: 对，
1: 那这个法典哈，它新增了哪些 些就是针对这个水环境还有土壤环境方面又新增了哪些硬性的要求呢？
0: 新的法典呢，相对于原来的有两部法，其实呢，水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到了，有两部法典，一个呢是水污染防治法和一个土壤污染防治法，两个法，就是说在这两个法的基础上呢，其实法典是做了很多新的要求的，比如说呢，在水方面，在水环境方面呢，应该是法典将三水统筹上升到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制度。相比原来的水污染环境法呢，法典在总则中呢明确规定，国家是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这个呢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仅要做到水质的达标，因为可能在之前我们，就是更加关注的是一个水质。是否能够达到之前是有没有消黑除劣，后来是有没有达到 U3 类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不仅仅要关注水质的一个情况，更多的呢要把水生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和一些水生动物的一个保护以及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可能外来物种的防御啊什么等等，都会要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管理工中，那个实现呢从治水到治生态的这么一个转变。当然了，治水原来本来很重要，会继续推，
1: 对，
0: 继续进行，但是呢可能
1: 任务又扩大了，
0: 任务更加扩大了一些。另外呢就是说法典呢对入河排污口的管理也做了一些更明确的工作，就从原来的规范变成了一个刚性的管控。就是说新的法典明确新设改设和扩大入河排污口必须要经过审批后许可后才能够设置，以后呢未经许可或者审批新设或者是扩大擅自扩大或者是改建入河排污口，那就是变成了一条绝对的红线。说完水呢再说一说土壤的方面，在土壤方面呢法典也是进一步的明确了一个工作的重心，在原来土壤法的基础上呢也做了较大的修改。他比如说他就新的法典就特别明确，土壤污染防治要坚持风险管控，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推动土壤资源的永续利用。这一修改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土壤污染防治今后的两个对象，一个就是农用地，一个是建设用地，就是一个吃的，一个住的，要进一步明确了。以前因为也提到，但以后会进一步明确，要老百姓只要吃的，放心，住的安心。
1: 对，
0: 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两大底线，
1: 非常重要的。
0: 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有了分工，就是这样之前也有分工，就是建设用地呢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农用地呢是农委也主管，我们呢以后也要因地制宜的推动风险管控和绿色低碳修复工作，来推动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二个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用地的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管控的一些比较细节的要求，比如说呢一些比较重要的土地 就利用，就是说要变成那个住宅、学校、医院的，它现在法典里面包括一些，就是除了法典以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实的文件里面，都明确规定了一个，就是说实现的要求，就是如果它一要求在变更前就必须完成调查，不能够什么变更好之后补做，这个现在也的确没有，就是在前几年可能会有这种那个，但是以后是坚决的红线。不允许再这样子。第二个呢，如果发现有数据超标的，他也明确了一个时限，就是一年内要启动风险的评估和修复。这也就是我们未来推进建设用地的一个刚性的要求。
1: 确实是，它也是从根本上去保障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安全性。
0: 对。 对，就是以前呢可能就是一些规范，但是呢、
1: 嗯、
0: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刚性的非常要求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嗯，刚才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这个法典落地实施之后，就是关于水环境和土壤保护这一块的一些硬性的规定。那你看这个法典已经正式实行了啊，那我们接站层面要跑起来了，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很多工作也要开始开展了。那我们提到这个乡镇啊，有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儿叫网格化。
2: 嗯，
1: 哎，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网格化的日常巡检呢？
2: 对，我们村的话就是也是具有网格化的、
1: 嗯、
2: 就拿我们一个面积

0: 最大的就是马东园区来说，它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他们的话面积比较大，就是充分发挥了这个网格化的工作要求，他们分了好几个网格，然后每个网格呢都会有网格长网格员，然后网格长网格员他们就包办自己这网格内的一切环保事宜，
1: 大事小情，
0: 对，所以即使就是如果区里面下发什么工作任务是涉及到这网格的，那我们只要问他们网格长或者网格员，他们对环保方面的是了如指掌的，
1: 那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0: 的，就比如说这家的是房东是谁啊，是哪家企业啊，是做什么哪种工艺的企业呀，
1: 效率真的很高，
0: 对，没错，像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也去现场了解情况，然后得到的第一手消息也会立马反馈给区。
1: 那现在你们又多了哪些工作？
0: 对，现在呢法典实施之后嘛，法典实施之后确实也给了我们更多更明确的指引，原来其实说实话我们基层单位呢网格员大多数就是出去巡检的时候就看看环境好不好，
1: 对，
0: 哎，环境看起来还可以，哦，就觉得可能就没问题
1: 了，因为我了解具体情况，反正你问的时候我再说，
0: 对的对的，
1: 我看着表面上看是好的，我就觉得应该是好的，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专业性可能没有区里面的老师们那么强，就是看一看表象，就看看表象，然后现在法典实施之后呢就给我们了更加明确的指引，我们可以按照法典的相关的制度来向工作一项项去落实，就比如说第一项在河湖管控方面啊，在河湖管控方面我们原本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主干的河道，现在的话法典实施下来的话我们也会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把小微水体也纳入进去了，然后像我们农村比较多嘛，宅前屋后的这些沟渠也纳入到我们的必查清单里面，然后在我们的网格员去巡查的时候啊，主要还会看一些污水支排问题，还有小微水体，还有就是一些沟渠的黑臭问题，这些的话都是当做现在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线索了，
1: 就是范围也是大了。
0: 然后呢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看一看然后就反馈一下，现在的话按照指引按照这个法典的制度呢，他们也会拍照进行留存，并且我们还会要求他们使用经纬相机，一个是可以明确这个地点还有时间，这个就可以完全把线索给完整的保留下来，对，十分精细的保留下来，然后第二点呢在那个土壤保护方面，土壤保护方面呢我们的巡查范围也增加了，比如说一些农田的周边啊，农田周边还有一些小型的加工厂，还有一些就是老旧的堆场，这些的话其实以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疏忽，以前的话主要是一些工业企业明面上的工业企业巡查，但因为现在法典的实施，我们把这些比较隐蔽的比较以前不起眼的地方也纳入了我们的一个巡查范围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更全面的去监管好我们马路镇的土壤，就比如说我们重点关注，就比如说固废是否有乱堆乱放，然后还有一些废的液体是否有渗漏到土地的现象，因为这个的话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土壤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些都是放到我们的必查清单里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在法典实施之后，我们给网格员网格长都加强了一些科普指引，然后让他们也强化了证据的意识，因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像我们就发现环境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拍照留存，对吧，然后我们还会把信息登记下来，因为有些的话可能环境问题会涉及到违法排污，那这个就需要区里面执法大队来介入了，那因为我们街镇实际上就是基层是没有这个执法权限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线索完全的保留下来，然后记录到台长形成台长报送给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大队，这样好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某件案件当中，可以把这件事情可以落实落地去解决去闭环，因为我们街镇能力也是有局限性，对吧，所以需要区里面的参与，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呢在日常的巡查过程中呢也会做好一个普法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某家企业发现有一些也不是说违规排污，对吧，就是不规范的排污，就没有达到那种很严重情况，那我们会把这个法典的 里面的制度内容。

0: 当场就普法告知了、
1: 嗯、
0: 还有碰到村民啊，他们随地乱扔垃圾或者往沟渠里面倒自己的生活污水、
1: 嗯、
0: 那我们也会把法典告知他们、
1: 嗯、
0: 给他们起到一个就是宣传指引的作用、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从自身改进，这样的话也就源头就减排了。
1: 哎，特别好啊，就是从我们的日常巡检、啊、然后到普法，其实它是同步进行。
0: 对，没错、哦、我们这个同步进行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方式。
1: 对，确实是，就源头的它减少了，其实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量也会减少。
0: 没错、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完了这法典啊，给我们区也好镇也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聚焦一下这个水环境哈，聊一聊水环境的事儿。河湖管控啊，是基层治理，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块内容。王科长，法典对于这个河道还有这个入河排污口是不是也有一些统一的管控要求？那我们嘉定整套河湖管控体系是怎么来搭建运行的呢？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底层逻辑。
2: 继续说入河排污口、啊嗯、因为这的确是一项近期比较重大的一项工作、
1: 嗯、
2: 就是针对这个水环境这一重点呢，就是说环境法典对入河排污口的统一管控的一个硬性要求，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呢是用了一个五字诀，叫做查测溯治管五字诀。搭建了一套就是说整个的一套河湖的管理体系。
1: 嗯，
2: 第一个呢是查测溯，其实这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项三项工作，就是在一个摸底阶段。刚才呢我也提到了，从2021年开始到2024年之间呢，其实全区的近2000公里的河道的排查监测，以及对所有排查到的一个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溯源，就是查清源头的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呢是基本上全部完成了的。一共呢大概是50000多个全区入河排污口查到那么多。
1: 嗯，
2: 查到了没那么多，不是我完全的一个可能。我们对入河排污口的定义跟公众他们自己心里的定义还有点差别，我们呢是把所有的雨水口，也就是雨洪排口，全部纳入到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排查溯源包括整治的这样一项工作中的。所以呢其实听一听50000多个，其实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是雨水口。这个呢农村更多，那个就是说城镇也不少，每个小区几乎都有很多、
1: 嗯、
2: 我们也是的确呢对它都进行了一个源头的溯源。溯源下来呢绝大部分都是雨洪排口或者说是雨水口，其实真正的排污口非常的非常的少、
1: 嗯、
2: 可以说除了要整治的那部分问题排口以外，而且现在已经绝大部分都完成整治了以外呢，真正的排污口是非常非常少的。像嘉定我们现在登记在册的入河排污口只有10个左右，只有2类是允许它往河道里面排污的。三类说错了、大概可能有10个还超过一点，大概几十个吧，就是三类。第一类呢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它处理完的水它必须要排入到外环境中。第二类呢是自来水厂，它呢就是治水以后的尾水也是可以向河道排放，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而且水呢相对比较干净。第三类呢就是广大农村地区，有些地方它没有纳管条件，所以呢像水务部门也是建了很多农村的一个相对集中收集的处理设施，就是把周边农户的生活污水收集好之后统一处理以后再排到外河道。比如说一般来说呢都是几十吨的规模，最多100多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比较小，但是呢他们其实处理完的水呢也是在达标情况下是可以外排河道的，对河道的影响几乎也是没有影响的。这三种情况是可以向河道排污的。其他情况呢在目前为止在嘉定都不允许直接向外环境排放污水。这是一个排查的一个阶段。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治，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整治的阶段。就是说我们对排查溯源发现的一些问题排口，比如说一些雨污混接啊，或者是一些

0: 散牌的，就是可能擅自接的一些牌口呢，我们会推动一个整治的工作。首先呢，是由街镇来制定方案并落实具体的整治，然后呢，我们那个区局呢会同水务和农委等部门呢进行验收，最终呢报区政府要完成消耗，一般是做到要整治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第三部分呢，就是在整治以后，包括之前的一些排查溯源的前提下呢，还要做好一个长效的监管。我们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日常的监管，就是常态化的巡查等等。而且呢，也是对新建排口呢是从严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呢，是在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法典出台以后吧，就是说其实呢，除了嘉定的大江大河，像一些古灌河道，比如说嘉定最大的河道那个吴淞江啊，那个烟草包等等以外，其实法典出台以后，包括国家出了很多的文件，是更加关注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的一个治理。这些小微水体呢，就是说河道比较窄，水容量也很小，它们的纳污的条件也就是说容量没那么大，但是呢，而且有些都是断头河，而且呢，但是它是密集的分布在城乡地区，或者是就是密集的分布在群众身边，可能它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造成一些就是说河道的发黑发臭，或者等等一些群众会怨声载道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治理啊，是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个需要更加关注的工作。像马路呢，可能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他们先行先试做了很多的就是他们的巡查，已经包括这部分的河道，这非常好。那在现在我们看，就是以后呢，可能就全区范围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对，确实是哈。那刚才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全区层面的这个水环境的工作哈，那我们王老师来介绍介绍我们镇层面又怎么做。
2: 刚才王科长介绍了全区层面的，那我就来说看我们马路镇是怎么做的吧。因为我们马路镇呢，现在面积也十分的大，马路镇面积十分大，然后河网密布，沟渠纵横，我们既有区级镇级的主干道，又有宅前屋后的一横部的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支流，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分了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就是镇村两级联动，镇村两级联动，具体的分工是这样子的，先呢是由村级进行日常一个巡河的工作，就是他们利用徒步的方式，对一些河岸看叫有没有一些面上的一些问题，
1: 是不是就您刚才说的网格员？
2: 对，没错，网格员日常的巡检，因为我们把这个巡检也是纳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镇级，镇级我们镇马路镇马路环保办，会和水务所。就是我们的水务部门，镇水务所，他们我们会联合起来，对一些排口、重点的排口还有河道进行一个抽查复核，看看是否存在排口有污水直排或者混接混排流入河道的情况，这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分工。然后具体的检查的内容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首先会看河岸边是否会有生活垃圾，还有河岸上河面上有没有漂浮物、一些油污的存在。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会查排口，就刚才王科也说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近几年也一直强调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入河排污口，我们会在巡河的时候同步的加入入河排污口的工作，就看一下河道的排口是否有污水直排、混接混排这些违规的现象。这是我们一个检查的这个两个重点的工作。然后如果一旦发现可疑的排口啊，我们会立刻从排口开始溯源，向上溯源去。基本上我们的溯源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排口然后一路往上溯源，找到它的第一个上游井，如果上游井还是有

0: 头流水，没有找到源头，再一路往上排，直到找到它的排污的责任主体。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立刻取证，然后要求它进行一个整改。
1: 嗯，
0: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也会对水质进行一个快检，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区里面给我们的要求是晴天不排水。
1: 嗯，
0: 因为理论上就是晴天的时候雨水排口是肯定不会排水的。
1: 嗯
0: 啊，因为雨虹排口只有在下雨天才会排水。
1: 嗯，
0: 然后如果有晴天排水的话，我们会立刻进行对水质出水的水质进行快检。
1: 嗯，
0: 看它是否是指标正常。
1: 嗯，
0: 因为也有包括存在就是空调冷凝水或者一些地下水，这些水其实是对河体是没有污染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就是通过排口流入到河道。
1: 嗯，
0: 所以这些水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是怕那些混接混排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立刻进行快检。
1: 嗯，
0: 然后留下证据。
1: 嗯，
0: 然后如果是确实是有问题的话，找到责任方落实整改。
1: 嗯，
0: 并且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排口纳入我们的一个回头看的清单。
1: 嗯，
0: 等于以后我们
2: 经常的去检查，
0: 对，经常的去检查。
1: 嗯，
0: 避免此类的问题再次回潮。
1: 嗯，就是，
0: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是镇村级的一个日常的巡检。
1: 嗯，
0: 然后我们镇级的抽查复核，然后把问题进行闭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马渡镇的每一条河每一个排口都有人管，又能管到位。
1: 嗯，
2: 你看刚才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也有网友在问了，他说如果村民反映了这个家门口的河道比如说它有发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生活垃圾啊等等等这污染现象的时候，遇到这类情况我们这里面一般都是怎么处置的呢？
0: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有一条十分清晰的这个处置的流程。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就是接诉登记。
1: 嗯，
0: 就是跟这个诉求人啊取得联系，让他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地址或者就是这个发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会迅速的记录下来。
1: 嗯，
0: 并同步分派工作人员直达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的核实。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到达现场的话就是工作人员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查看这个河面是否是存在油污的或者黑臭。
1: 嗯，
0: 或者生活垃圾等异样的一个状况，先现场核查。
1: 嗯，
0: 然后的话再对他进行一个问题进行溯源。
1: 嗯，
0: 找到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再进行分类处置。
1: 嗯，
0: 如果是一些生活垃圾总漂浮在上面。
1: 嗯，
0: 我们会立刻展开行动。
1: 嗯，
0: 就我们镇环保办会立刻协同水务所还有居委啊，还有村居。
1: 嗯，
0: 立刻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对进行清理。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舆论给缩小。
1: 嗯，
0: 对，大事化小。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个是避免这个舆论的发酵。
1: 嗯，
0: 另外就是可以避免这个污染的继续扩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
2: 很快的
0: 对，
2: 这个速度。
0: 如果是存在这种污水直排或者混接混排入河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我们会立刻进行做一个溯源工作。
1: 嗯，
0: 找到这个排污
2: 到底从哪来的，
0: 对，到底从哪来的排污的源头在哪里。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肯定让它立刻停止排污。
2: 对，
0: 并且如果是一些它私设的管道或者灌洗盆。
1: 嗯，
0: 那就立即拆除。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将法典上的制度普法告知。
1: 嗯，
0: 让他们既从行为上制止这种，又从思想上得到的升华。
1: 嗯，
0: 然后在整个问题完全处置之后呢。
1: 嗯，
0: 我们也会就是给这个反馈的诉求人啊。
1: 嗯，
0: 打一个电话进行回访。
1: 哦，
0: 就告知他们我们现在一个具体的处置，
2: 问
0: 对问题解决
2: 了
0: 我们具体怎么做。
1: 嗯，
0: 请你放心，对吧。
1: 对，
0: 这样他们也会就是一个是对自己提的这问题觉得哦你们环保办很重视，
2: 有回应，
0: 心里对有回应。
1: 嗯，
0: 心里很欣慰。
1: 嗯，
0: 对吧。然后也知道就是以后还有这种问题那还可以找我们。
2: 对对对，
0: 我们会我们也你
2: 可以马上就解决。
0: 对，你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监督的群众的双眼。
2: 这是让我们的村民让我们的市民哈，他们觉得信任我们的这些可以管理的部门。
0: 对，这其实是双向的。他感到欣慰。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感到被信任了。
2: 嗯，对
0: 对,
2: 对，
0: 这是双向的，
2: 特别的好哈。那刚才我们介绍了镇级层面的工作哈，那我们区里面又会怎么来跟进推动这个形成一个最好是形成一个长效的治理方案。
3: 嗯，有是我们呢主要还是就是现场的一个复核的工作。
2: 嗯，
3: 就是呢一个呢是看污水是否纳入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就是污水要进入污水管道。
2: 嗯，
3: 主要呢是看一下就是说周边的

0: 污水啊是否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收集。
1: 嗯，
0: 对于没有纳入的区域呢，督促相关部门啊，就是加快管道的一个改造，雨污分流的改造。
1: 嗯，
0: 把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如果农村地区的话呢，要做好一些收集或者是管控，然后呢，把源头上把污水堵住。第二个呢是看看排口的本身，就是说。
1: 嗯，
0: 如果是污水散排口的，那么在污水纳管之后，这个排口应该是不再使用了，那么要需要把它进行封堵，不要以后再继续出现问题。如果原来是雨水口的，那么它不能够进行封堵，就是说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污水还从这个雨水口借道排入河道，如果是有的话，那么要举一反三，对它这些其他的污水也要进行就是说纳管，或者是进入到那个改造。嗯，一般来说呢，这种一堵了之啊，是会极易造成问题的回潮和反复的，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现场负荷。第三个呢，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呢也是会做一些群众的教育，就是在一个硬件的一些治理的同时啊，我们也高度重视周边百姓的一个宣传的工作。因为私街很多有时候就是因为老百姓他们有时候为了图方便或者等等的一些，也就他有他们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诉求吧。我们呢也是一方面帮他们把管道布设好改造好，第二方面呢也做一些宣传和引导的工作，就引导他们呢不要乱丢垃圾，不要破坏水环境，共同营造一个全民爱水护水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1: 嗯，确实是哈、啊。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疏堵结合、对吧？一方面我堵住，就是不让你去从这个地方去私接乱拉这个管线。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帮你来疏通，哎，你就是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诉求。所以就是不仅仅我们在和老百姓接触的过程当中哈、不仅仅是要告诉他们就是应该怎么做，其实还要想办法来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嗯，确实是。那刚才我们关于这个水环境的治理啊，聊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哈，先来聊一聊我们老百姓身边常遇到的几件烦心事儿，比如说像这个露天焚烧啊，固废乱堆啊，还有污水直排啊，这个其实是日常投诉比较集中的一些，对吧？那王老师，如果我们收到了这一类的线索之后，一般的处置流程是怎样的呢？
2: 这三类确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环境问题。
1: 嗯，
2: 我们收到的话，那首先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赶赴现场去核实的。
1: 嗯，
2: 然后针对露天焚烧的话，因为露天焚烧其实大多数都是村民，
1: 嗯，
2: 一焚烧一些秸秆，
1: 嗯，
2: 所以我们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劝阻，
1: 嗯，
2: 然后再把法典的内容告知他们，
1: 嗯，
2: 劝导他们，然后就不要再做这种行为了。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会对
1: 露天焚烧这方面的一个处置流程，
2: 没错。
1: 嗯，
2: 然后针对那个随日堆放固废的话，
1: 嗯，
2: 我们也是到现场，首先呢，我们会核查这个固废的类别到底是什么。
1: 嗯，
2: 如果是生活垃圾，那么我们就协调村居立刻对它进行清运，
1: 嗯，
2: 避免这个生活垃圾导致环境的一个脏乱差。
1: 嗯，
2: 另外如果是核实下来是工业固废，
1: 嗯，
2: 那工业固废的话，
1: 有毒有害了可能，
2: 对，这肯定不是老百姓产生的了。
1: 嗯，对对，
2: 那我们就会去溯源，去找到产生这些工业固废的源头在哪里，就是找到它的排污单位在哪里。
1: 嗯，
2: 那我们到达现场也会对其进行处置，把问题去整改掉，把这些垃圾清运掉，合规合法的清运，因为固废的话，这些必须要找有资质的单位去清运的。
1: 嗯，
2: 立刻去清运掉，然后也会向他们进行一个普法宣传，提高他们的环保责任主体意识。
1: 嗯，
2: 另外的话，如果是涉嫌这个违法的，那我们同样的就会把线索移交给区执法大队。
1: 嗯
2: 嗯，针对污水直排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做一个溯源工作，看到底是他们私接管道，
1: 嗯，
2: 还是自己私装了一些灌洗池，对吧？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跟老百姓首先做一个思想工作，去劝导一下，然后要求他们拆除。
1: 嗯，
2: 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硬上的话，
1: 嗯，
2: 其实老百姓也是很反感的。
1: 所以你看，基层工作它也讲究一些方式和方法的。
2: 对，
1: 嗯，确实是哈。
2: 在这些问题呢全都处置之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复核，并且把这些平常高频出现的这些点位啊，纳入一个回头看必查清单里面，
1: 嗯，
2: 这样。

0: 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1: 嗯，哎，那我们区里面有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呢？
2: 还不是我们区里，其实国家部门就已经定了一个
1: 统一的标准。
2: 统一的标准，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生态环境部就发了一个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的一个工作指南，里面呢对农村环境呢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也称三基本，就是呢包。三个基本就是要基本看不到脏乱差，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的怨言。这是一个三个基本的要求。针对三个基本要求呢，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看公共空间有没有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的情况，地面呢有没有污水河流的情况，还有呢排水沟是不是有杂物的乱堆，包括里面的有没有发黑发臭等等一些情况，还会询问村周边的村民对环境是不是满意，然后呢对发现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督促来落实整改的一个工作。
1: 嗯，对，它其实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和流程在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那有些问题，能够早发现，其实很大程度上哈，刚才我们通过两位的介绍也感受到，网格员其实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哈。那王老师，我们网格员日常它重点需要盯哪些点位？如果发现这个线索之后，完整的上报流程又是什么样的？
0: 网格员呢，其实是我们基层的眼睛。他们呢主要重点盯住四类，就是河道排口、小型的加工厂、废品回收站，还有露天焚烧的高发区。这其实就像我一开始介绍的，我们主要的四项工作就是水、土、气、固废，主要就是这四项。然后呢发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流程也是很清晰的。第一就是拍照取证，第二就是上报村居，然后村居进行研判，第三就是分类处置。如果是遇到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由村居直接去解决处置。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的话，就由我们镇环保办接手。如果是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那我们也会将线索完整的转移给区执法大队，就由他们来处置。
1: 嗯，确实是哈，也是这个流程是比较明晰的。
0: 对，
1: 那刚才你看我们聊了很多身边的事儿了，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土壤的保护，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想和王科长聊一聊土壤保护的事儿哈。你看这个法典对农田的土壤保护也有很多硬性的规定，那我们区级生态部门在农田土壤保护这块它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2: 嗯，农田土壤保护呢，我们主要还是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来做一些我们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根据法典，是我们对农田周边的地下水和灌溉水的水质要进行监测和管控。对农用地的土壤污染可能影响到地下水的，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要制定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方案，并采取有关的措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灌溉水啊，农田灌溉水这很重要，它是直接影响到农田的质量，包括农产品的一个是否达标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灌溉水的水质是进行监测和管控和监督检查的。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合农业部门啊，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确实工作也是非常详细哈。那农村其实还有一类监管的难点，就是村里散落的小加工厂啊，包括这个散户啊，然后很多排污可能是偷偷摸摸的，
0: 对，
1: 是有些是夜间的间歇性的，就你可能白天你去看的时候它没有啊，但是它晚上的时候排的，所以就隐蔽性就会很强。那王老师，这个基层手上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手段来盯这些点位呢？这个问题您可以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小作坊和散户的排污性确实是有隐蔽性强，然后他们就很多都是进行夜间的偷排，他们偷排方式是间歇性的，这样就极大的增强了他们隐蔽性，确实是我们监管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我们呢基层呢主要是利用以下四类手段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监管的。第一个是网格的常态化排模，我们的网格长网格员会到他们所在的分布的区域，对他们的村内的一些厂房进行定期的会

0: 夜间或者节假日的一个突击一个检查，
1: 嗯，
0: 重点呢就是会核查雨污分流，
1: 嗯，
0: 和污水处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样就看他们有没有偷排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排口溯源倒查，
1: 嗯，
0: 我们会从河岸边的排口，
1: 嗯，
0: 就流出来的这个日样的水，嗯，我们会倒推上去，往上溯源去查找到它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来排污的。这样就把他们的源头一下子就给揪了出来。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我们要也发动群众的监督力量。
1: 嗯，
0: 群众啊，他是在这个村里面是其实最了解周边的一些工业企业啊，
1: 嗯，
0: 一些情况的。所以呢，我们就敞开了这个一个就是反馈的途径。
1: 嗯，
0: 如果他们群众发现这个河道有异样，就是闻到一些臭味啊，或者一些明显的发黑油污。一些偷排的现象，那可以及时的反馈到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响应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基层发现就是违法违规一些排污的线索之后，同样的按照法典要求，我们做好记录取证，然后移交给区执法大队，
1: 嗯。
0: 我们主要基层就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快移交。
1: 嗯，确实是哈。那我们具体层面呢，会不会也提供一些支持？
2: 嗯，当然了，首先呢，就是对于他们接证移交上来的线索，
1: 嗯，
2: 我们的执法队呢是马上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复核，有可能要进行检查和执法。
1: 嗯，
2: 这个呢是那个就是说这应响应的一个机制。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其实呢自己也有三个机制来帮助来协助那个乡村来乡镇来规范那个分散污染源的一个管理吧。一个呢，就首先呢是在一个发现机制上，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他们有很多的一个老百姓发现问题之后有个反馈嘛，或者是，但其实呢，在随身办上是有一个请农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方便啊。
2: 对，是今年那个市生态局刚刚开发出来的，就是刚刚应用的这样一个新的功能，嗯，这个功能呢非常好用，我呢本人也用过几次就是说我们呢其实我们区局呢也是积极的宣传，在各个街镇上积极的宣传，包括给了他们很多的
0: 海报
2: 让他们去每个村都去贴，
1: 嗯，
2: 就是说让其实呢也是发动村民，不包括一些返乡的一些市民，
1: 嗯，
2: 都可以发现问题马上拍，马上报，然后呢
1: 就马上解决，
2: 马上核实，
1: 马上核实
2: 就是及时解决，马上解决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
1: 是
2: 说肯定有一个过程嘛，但是呢一定会第一时间会有这样一个第一时间联系，第一时间核实，然后及时解决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也有反馈，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全链条的，
2: 对，我们会就是说发动广大市民啊，帮助我们一起来进行发现。
1: 嗯，
2: 第二个呢，在一个帮扶机制上，我们呢开展一个集中的培训和现场的一个教学，比如说在刚才说到的如何排污口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街镇，也其实去马路镇去做了一个把，因为他们相对在家全区层面他们是做的比较快的，也做得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镇的那个包括环保办全部就是说集中到马路镇，请他们来进行现场的一个介绍，他们是怎么查的，怎么溯源的，怎么来推进整治的，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组织大家呢一起学习和交流。在农村环境整治中呢，我们也多次开展一个街镇和村居的培训教学，同时呢针对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个案例的教学，就是说来请大家呢一起举一反三来讲解，还有就那个农田的和地下水的方面呢，我们就去了其实马路镇大红村我们也去了，还有呢楼塘镇道厅村，我们呢因为那里呢有专门的一个地下水的一个点位，就是说我们呢专门去了那里的和当地的村干部啊也是面对面的交流，指导他们来如何以点位为中心，就是它是一个监测点位嘛，以它为中心来做好周边的或者是一个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一个管理工作。
0: 对的，这点王可也给我们提供了方案，给我们来指引村干部。本来我们也是很没头绪的。

0: 一个锅烤点会设在我们这个村里。
1: 嗯，
2: 然后你最后呢，在一个评估机制上，
1: 嗯，
2: 我们呢分为两项工作。
1: 嗯，
2: 一个呢是对那个农村环境整治呢进行现场评估。从今年以来呢，其实我个人也跑了一点农行政村吧，大概跑了23个行政村，
1: 嗯，
2: 一个个跑，也去看了一些发现的问题呢，也及时的和那个几个村的村委干部呢，
1: 嗯，
2: 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
1: 嗯
2: 嗯，包括有时候也会采用请农拍的这个平台来进行那个沟通。
1: 嗯，
2: 嗯，第二呢，就是说也是嗯开展了一个那个。嗯，就是重点行业，就是说我们区级层面一些重点行业的一个隐患排查。
1: 嗯，
2: 就比如说今年呢，开展了射重金属的那个，以那个射重金属行业为重点，组织开展了那种射重金属企业的一个排查的评估。
1: 嗯，
2: 所以发现的问题呢，一个呢是告知企业，要求他们企业积极整改；第二个呢，也及时告知的街镇，以便其呢作为今后就是一个。问题发现的方向之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就是主要是以这三个机制来协助街镇做好环境的管控。
1: 嗯，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无论是我们区级层面还是我们街镇层面，其实大家都是就是联合起来哈，一起来共同维护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态环境的哈。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一线下沉网格一线，然后去实地了解这些现实的情况和场景，还是我们区级部门的这个指导，我觉得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还有包括两位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我们市民的参与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你看，一方面我们的市民的参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吧，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就是我自己最起码保证我不是一个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一方面我不要乱排污，另一方面其实就很简单，不要随地去扔那个垃圾，随便河道上去扔垃圾，对吧？这个很简单。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举报，然后早日把这个我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掉哈。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细致解读。那到这里呢，我们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访谈节目就正式收官了。那一部法典的生命力啊，其实不只在于条文本身，更在于落地执行。你看，它既有顶层的制度约束，有企业的依法履责，更要靠街镇、村居、网格员扎根一线，把法条转化成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处置。当然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理解、监督和参与，也只有同向发力啊，才能真正的把生态环境法典从纸面落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三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嘉定市民知法、懂法、用法，共同来守护我们嘉定的生态底色，共建宜居和美乡村。也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李艺昕带来原创作文《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关于校园设施的期待。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每天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严子轩。
2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
22: 赓系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

0: 开展长征薪火代代传、军民同心齐心行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1: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薪火更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薪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起航。银杏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2: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3: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根系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1: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学生给小学生授课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近日，有趣的环保主题科普活动在嘉一附小爱心暑托班展开。这场趣味满满的环保活动究竟有哪些精彩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庞新月，这是我的搭档刘敏言。今天我们来到了嘉一附小，我们也作为初中生志愿者和35名小学生一起参加爱心暑托班的活动，现场都会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瞬间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呢？
2: Me too。
1: 活动现场，我和刘敏言化身垃圾分类宣传员，开展上海垃圾分类从轻时尚到好习惯主题宣讲，跳出枯燥的书本内容，结合奶茶杯投放、大骨头归类等生活实例，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四类垃圾分类知识，把复杂的分类要点讲得浅显易懂，生动的讲解让小朋友们听得十分投入。
5: 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起小手，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面对刘敏言抛出的一个个陷阱题，大家反应迅速，对答如流，展现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科普过后，紧接着同学们迎来了夏日草帽手绘环节，35位小学生变身小画家，他们拿起画笔蘸取五彩颜料，在草帽上画出茂密森林、蓝天白云或卡通形象，分别寄托守护地球、向往清新空气和童趣。一小时后，一顶顶色彩斑斓的草帽完成，孩子们戴上作品满脸自豪，仿佛将清凉戴在头上。
2: 灵感是怎么来源的呢？
6: 灵感跟我小时候画的差不多，我小时候就一般画这种，一年级的时候上画画班就一般用这些线条来画那些画品。
2: 妹妹，你这个帽子，我看你这个帽子画的是一个紫色系的，特别的漂亮，你这个灵感是来源于什么呀？
7: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紫色，我妈妈也很喜欢，所以我今天就画一个紫色系的。然后呢，在太阳

0: 下，也很容易被看见。然后并且我很喜欢紫色。
1: 哇，你这个紫色有渐变，也有深到浅的规律变化，真的太有创意了。小朋友可以把这个帽子戴一下吗？哦，很可爱，跟你这个衣服很搭。
2: 今天的环保活动就圆满结束了。作为一名初中生志愿者，很开心能用朋辈陪伴的方式给小朋友们科普垃圾分类的知识。一丁丁彩绘草帽，一次次踊跃的答题，都能让我感受到大家对环保的热爱。大手牵小手，环保理念代代传递。以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加入环保行动当中。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欣担任校大队委员，他严谨求实，勤学善思，成绩啊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热爱文学，笔墨间尽显巧思与底蕴，曾荣获了第15届韬奋杯上海市中小学生创意征文活动的3等奖。他呀结合邹韬奋观点辨析模仿带来作品，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他认为青少年需要带着思考学习借鉴，坚守独立思考。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份成长感悟。
8: 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模仿二字听起来似乎带着几分贬义，仿佛是创造力的敌人，是平庸的代名词。然而邹韬奋先生在《肉麻的模仿》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动了脑子，是否保有自动的精神与创作的心愿。作为一名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初中生，我深感我们正处在一个模仿无处不在的时代，但唯有在模仿中思考，在借鉴中创新，才能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从小我们就在模仿中成长，牙牙学语时模仿父母的发音，写字时临摹字体的笔画，学习时参考优秀范文的结构。这些有意义的小模仿，正如邹先生所言，是成长的阶梯，它帮助我们掌握基本技能，理解规则与美感，就像学画者临摹蒙娜丽莎，不是为了成为达芬奇的影子，而是为了理解光影与构图的奥秘。这种模仿是学习的起点，是智慧的积累。然而，当模仿失去思考，沦为无意识的复制，变成了肉麻的模仿。放眼当下，社交媒体上多少人为了爆款而复制同样的滤镜，同样的台词，同样的人设。校园里也有同学盲目追随学霸笔记、网红学习法，却不问是否适合自己，更有甚者抄袭作业，套用模板，追求表面的精致，却忽略了知识的本质与思维的锤炼。这种模仿如图邹先生所讽刺的，模仿强有力的海军，却只学其军服与口号，而无其精神与战略，终究是徒有其表，令人肉麻。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语文作文，我为了得高分，背诵并套用了几篇满分范文的结构与金句，结果老师批阅后说道，文采尚可，但缺乏真情实感，像是别人的影子。这句话如当头棒喝，我忽然明白，模仿可以让我像一个好学生，却无法让我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真正的学习不是复制答案，而是理解问题。真正的成长

0: 不是成为别人的复制品，而是在借鉴中塑造独特的自我。那么，如何在模仿中保持清醒，在借鉴中实现超越？邹韬奋先生给了我们答案：以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看到优秀的成果，不急于复制，而是追问它为什么好，它的逻辑是什么，它适合我吗，我能如何改进。比如我们学习他人高效的学习方法时，应结合自己的学科强弱、作息习惯进行调整，形成我的方法论。我们欣赏他人的创意作品时，应思考其灵感来源与表达方式，进而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更重要的是，要怀有创作的心愿。模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就像邹韬奋先生自己，他创办《生活周刊》，最初也借鉴了西方报刊的办刊理念，但他没有止步于模仿，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以谋社会改革为宗旨，最终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韬奋精神。他的一生正是在模仿中超越，在借鉴中创造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同质化风险的时代。算法推送让我们看到相似的内容，流行文化引导我们追求相同的潮流，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要警惕无意识的模仿，越要珍视独立思考的价值。我们要像邹韬奋先生那样，既有韬光养晦的沉潜，也有奋斗不懈的勇气，既善于学习，又勇于突破。模仿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让我们在学习中模仿，在思考中超越，在行动中创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有所树立，让个人与社会在不断的自动与创作中真正进步。不做时代的复制品，而要做时代的创作者，这应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响亮的回答。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校园是我们每天学习生活的地方，如果可以在校园新增一处专属设施，大家会选择添置什么呢？
4: 说到专属设施，我倒是真有一个好想法，我就想添置一座露天读书凉亭，因为在课堂里缺少安静的读书环境，而凉亭中十分安静，我们可以在树荫下看书，又凉快又可以放松身心。
5: 可是凉亭地方太小了吧，而且夏天蚊虫多，天气炎热，应该静不下心看书吧，我觉得还不如在图书馆看书呢。
6: 刚刚说到天气热，我也想到了一点，我觉得我们学校可以在一些地方设置休息站，或者一个水平的替换点，这样呢不仅可以让我们在体育锻炼后进行放松释放压力，也对我们的丰富课间生活非常实用。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参观和休息的。
7: 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在凉亭周围设置一些小花园，我十分喜爱花草，队员们也可以在凉亭周围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各类昆虫。
8: 可是植物观察小花园，地方太小，而且必须在露天里进行建设，所以我希望建设一间室内的文创手工小屋，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制作手工作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4: 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个手工小屋，比较有局限性。如果有很多同学都热爱手工，他们很难一下子就进行手工创作，所以我认为可以每个班都设立一个创意手工角，这样可以让更

0: 更多的同学投入到手工创作中。
1: 每个班都设置一个，会不会太麻烦了些？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学校的走廊或者在一个会议室之类设置一个统一的一个休息室，然后午休时呢，大家可以来这儿一起来交流，也可以作为一个图书角或者运动室，这样可以方便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和活动，也可以更好的丰富我们的课间生活嘛。
2: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多设置几个大型的公共的多功能型的类似于休息站。
1: 而且这个大功能房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类，我觉得比如说一部分专门放这些植物啊，另外一部分再添加一些手工用品，这样不仅大家可以同在这交流聊天分享，还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爱好，也作为我们课余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放松场所。
0: 哎，我觉得这个改进方法非常不错，
3: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饱含大家对校园的热爱，期待我们的校园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4: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里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男生，每天放学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和同学聊聊天，刷刷小视频，但其实我会控制时间，每天绝对不超过一小时，可是爸妈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还说我一定是沉迷网络，要给我断网，我该怎么办？
8: 小明，特别理解你委屈又无奈的心情，明明自己有做好时间管控，却不被爸妈信任，还要面临断网的情况，换谁都会难受。怎样和爸爸妈妈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还能缓解你的不愉快？我想和你说，先放平心态，理解父母的顾虑，爸妈反对你玩手机，担心你沉迷网络，不是故意针对你。七年级正是学业打基础的关键阶段，他们看到聊天、刷短视频这类娱乐形式，很容易产生会耽误学习、分散精力的担忧，这是出于对你成长的关心，只是判断和你不一样。其次，你尝试用实际证据证明你有自控力，你可以主动拿出记录，比如每天手机使用时长的截图，学习任务完成的作息表，让爸妈直观看到你每天玩手机确实不超过一小时，而且是写完作业做好分内事后才娱乐，没有挤占学习和休息时间，打破他们你一定沉迷网络的刻板印象。再次，你要和父母亲主动沟通，制定双方认可的手机使用约定，找一个爸妈心情平和的时机好好聊天，不要争执，先认可他们的担心。我知道你们怕我沉迷网络影响学习，我能理解你们的用心，再说出自己的安排，说明自己玩手机只是放松社交，有严格的时长上限，和父母一起制定规则，比如固定晚饭后完成所有作业才能使用手机一小时，到点主动上交手机，周末可以适当微调时长，同时接受爸妈监督，最后丰富线下生活，让父母更放心，平时多和爸妈分享学校趣事，主动分担家务，课业多发展打球、看书这类线下爱好，让他们看到你的生活不只有手机，线上只是适度放松，慢慢打消他们的焦虑。只要让父母感受到你的自律和懂事，他们就不会强硬的断网限制你了。去试试吧。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吗？
4: 想。
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 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1: 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12: 哈桑说：“
11: 你们两兄弟何必为了这两个破旧又没用的东西吵架呢？我给你们每人5个金币，可以买10顶帽子和10个拐杖。”
12: 老二忍不住叫起来：“
13: 你太小看我们的传家宝了吧！哥哥，你讲给他听一下，让他知道咱们的传家宝是什么来头。”
12: 老大顾不上和弟弟吵架了，得意地说：“
13: 叔叔，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家这两个传家宝看着破破的，但是来头可不小呢。我们的父亲是本地出名的智者，还会法术，活了130岁才去世，120岁的时候才生了我们两兄弟。这两个宝贝都是他留下来的。”
12: 他说着，拿起那顶帽子介绍说：“
13: 这顶皮帽看着很破是吧？可是戴上它就可以隐身呢，你看我。”
12: 说着他将帽子戴上，不声不响就不见了，吓了哈桑一跳。不过一会儿他又摘下帽子，就忽然又在原地出现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而另一个传家宝呢，是一根破破的拐杖，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老二得意地介绍道：“
13: 这根拐杖可以召唤七魔王，而每个魔王又统领着成千上万的魔鬼。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拐杖，你就可以统领全世界的魔鬼了，想让他们帮你做什么都行，可以打败千军万马，也可以让你当上国王。”
12: 只见他轻轻一跺拐杖，一阵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7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
14: 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
6: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7: 爸，您慢点儿。
2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2: 我。
2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2: 我。
2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
1: 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早浪向的十点十八分，是2026年的处暑开始了。这个是廿四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表示四季到此为止。太阳石入地，继续朝南移，辐射减弱，气温开始呈下降的趋势。同时，昨日还是今年三伏天末伏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三伏天，虽然讲长达4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这个一天就算是出伏了，宣告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终结。今年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威力实在是强劲，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降温了。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对讲比往年反而少了。虽然伏天有40天，不过这个肆虐天气才被台风吹散掉了。今年呈现出处暑出伏同一天的罕见的格局。民间谚语讲：“处暑出伏前，必定是灾年；处暑出伏后，五谷皆丰收。”而今年处暑跟出伏重合，通常被认为是肆虐消退比较顺利的好兆头，有利于农作物灌浆成熟。出伏之后，虽然讲大范围的热浪慢慢较为退场，但是仍旧需要警惕秋老虎的短暂的反扑。尤其是夜里向白天的气温可能仍旧会得维持了30摄氏度以上。此时之后，早夜的温度明显降低，风量较贵，中浪向，也就是我们老家庭讲的热中心啊，可能仍旧是蛮热的。建议大家采取分层穿衣法，早夜多带一件外套或者是背心，避免受凉。辣辣饮食方面，适宜贴秋膘，但是还需要清淡。建议大家多吃生梨、山药、藕等润肺防干燥的食物，少吃辛辣的物事，以防止秋燥伤肺。

0: 肥。一个肠胃不大好的朋友，包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水果太硬，吃下去不适宜。但是啊，生梨真的是好么子，尤其是这个季节吃。那么哪能吃法子适合侬的身体呢？假设讲侬觉着自家肠胃不好，或者讲吃不得各种硬的水果，拿生梨炖炖汤，梨汤带这个炖好的生梨，梨汤带水一道吃下去，营养侪了里向啊。还有我前头讲的，今年大家吃的山药跟这个藕，这个两样么子啊，侪有一个共性的，啥个共性呢？就是讲既有的菜的，适合炒菜的。还有的卤的，适合炖汤的。生活作息方面，随着太阳光照的缩短，可以适当的早点困，早点起来，收敛神气，保持心态平和，以适应秋季收的特性，所谓秋收冬藏。对上海地区来讲啊，八月底到九月上旬是高温逐渐退脱的过渡阶段。夜里向开空调的辰光会得显著的缩短，体感舒适度逐渐提升。早上起来早或者讲醒得早的人，可以早点开窗通风，因为早浪向温度不高，凉风习习啊，让侬室内的空气调调清爽。那么进入此时之后，还要热多少辰光呢？一般性来讲，起码还要热半个号头到一个号头。但主要是看侬生活了啥地方。此时之后，不是马上就风凉起来。北方是早夜先风凉，南方夜里向，尤其是热中旬、中浪向，有辰光还要冲到35摄氏度左右。秋老虎啊，可能会得拉到九月中下旬，甚至十月初。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此时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凉。一般性再过15到20天，早夜就老适宜了。而南方，尤其是上江中下游还有华南地区，热得要辰光更长久眼，可能甚至要到8度之后，还有得到秋分前后才会得明显的降温。通常来讲，要热到九月下旬。此时之后，降温的速度因为地域差异是非常大的。北方通常是半个号头左右，南方可能要更加长一眼。判断是不是热，最直接的办法是：第一个就是看早夜的温差。只要早夜不再觉得闷热，夜里想困觉用不着开空调，对大多数人来讲就算不热了。第二点要看湿度，南方湿度大，哪怕气温不高。即使讲湿度大，也觉着腌制疙瘩闷热不适宜，所以开冷空调不是讲光看这个温度，温度不高嘛，开啥空调？有辰光弄出家庭矛盾了，还是要侬自身来判断，温度不高，湿度高，觉着闷热，那么空调就开到这个气湿或者讲除湿这个功能，样子像一滴水一样，开到廿六度最小的风就可以了。为了防止过分的干燥，房间里向可以摆一杯水，摆了侬迭个床旁头，而湿度降下来，体感就会得适宜交关了。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

地头喇叭，作者唐晓东。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嘉定乡村，最熟悉的声音，搿要算是地头村口的高音喇叭了。一根根水泥管耸立辣辣道路之间，大大小小的喇叭头面向四面八方，清亮浑厚的声响穿透乡村田野，成了当时嘉定农村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从原广播站到各个工厂生产队，一张完整的有线广播网络铺展开来。不管是下田劳作，还是走村串户，就是坐了自家屋里的门前头，耳朵旁边总归能够飘来喇叭的声响，陪伴着一代嘉定乡村村民的朝夕日常。一些辰光，广播线路由专人管护，工作里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沿路提前道路巡查检修。阿里的村庄，阿里块地头的喇叭瓦脱了，声音刺啦刺啦不清爽，村民只要第一时间上报，维修人员马上就会赶得来处理，保证信息顺畅传递。一根根电线木杆连牢大大小小的喇叭，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消息相应，牢牢地串了一道。地头的喇叭头用场真的是老多的，每一天准时传播新闻信息，远的到国际国内外的大事体，近的到市里向、县里向工作里的广方针政策措施。用不着出门，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侪好晓得。农忙时节，地头喇叭更是派了大用场。工厂干部跟牢机器播报农事安排、耕种技巧，风雨来临之前，天气预报、蝗灾提醒也会一遍遍循环播放，提醒广大农户提早做好准备。当日村里向临时通知啥个紧急事体、集体的消息，喇叭头一响，全村马上就晓得。劳动生产空下来辰光，喇叭头里还会放出戏曲、老的歌曲，成为大家为数不多的娱乐。日日听，时时唱，不少嘉定农民就算唱歌是跑调，五音不全，也好跟牢喇叭头里放出来的曲调哼个几句。定下旋律，早早的就刻到了岁月的记忆当中。到了七十年代，不少人家陆续装上了简易的广播盒子，也就是大家讲起来的叫低音喇叭。多数侪是装了课堂间里，喇叭头下头拖根线，像老早迭个拉电灯一样，啪嗒拉一记，喇叭头就开了。全天播音结束，电线再一拉，广播就没声音了。嘉定乡村人家多数还是遵循早中午晚四次播音的规律，久而久之，广播声音就成了天然的闹钟。村民靠了喇叭声音安排生产劳动生活。老嘉定人侪记得一桩蛮有意思的事体：放着广播声音模糊、断断续续，老台头人总归会得号召拎牢只水桶朝地里向的电线来浇水。小囡子当时心细脑忙，当时庄稼要吃水，连得喇叭也要拨水说明。大起来之后才晓得，因为当时天气热、土地干燥，导电性会得变差，也会影响广播信号回路。浇上水之后，土质导电顺畅，喇叭的声音自然就清亮如初了。这个也是老一辈的农村人自家辣辣实际生活当中探索出来的实用小窍门。我外婆屋里当年没装广播盒子，舅舅托人盗得来一台两手收音机，花了十块钿当作稀世宝贝。一个年代，这台收音机是全村独一份的家电，当时人家才叫伊半导体。装好干电池，就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广播线路了。地缸浪向夏天边头自家的天线里，轻轻的转动按钮就好切换电台。一些辰光信号不多，大多数只能收到中央台、上海本地电台。碰着天气晴朗，内边还好听得着
临近苏州地区的广播节目。嘉定地处上海郊区，村民顶欢喜听沪剧、粤剧、评弹，还有嘉定本地的戏剧。每当戏曲唱腔、设施段子从半导体里向传出来，劳动生产、辛辛苦苦忙了一天归来的村民，就围了一圈，听得失了神。半导体里向悲欢离合，半导体外头啊，听得是

津津有味。里头天井里向自家养的看门狗也静悄悄的牢挂的扑了旁边，好像整个村庄侪沉浸了了百转千回婉转的乡音曲调里向。八十年代之后，各地广播电台越来越多，家家户户的收音机、半导体也逐渐多了起来，广播节目越发丰富闹腾。1997年，嘉定的有线广播宣告结束，但是嘉定电台的声音啊，从收音机里向好听得着了。时代脚步不停，不过多少辰光，电视机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闹闹忙忙广播时代逐渐落幕，地头的高音喇叭、屋里向的收音机、半导体，慢慢的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于老一辈家庭人来讲，喇叭头的声响从来不曾真正消失过，伊不只是一件老物件，更是一段烟花岁月，一份乡土温情。登了地岗上为电线浇水的小囡，提起陪了广播劳动的身影，围坐了一道听戏、尬三胡聊天的场景，才定格成为属于嘉定乡村的集体回忆。抗了记忆深处喇叭头里的乡土情节，代代相传。只要还有人讲起当年的电头喇叭，一段淳朴闹忙的旧时光，就会永远的鲜活。

0: 破旧又没用的东西吵架呢？我给你们每人五个金币，可以买十顶帽子和十个拐杖。老二忍不住叫起来，
1: 你太小看我们的传家宝了吧，哥哥你讲给他听一下，让他知道咱们的传家宝是什么来头。
0: 老大顾不上和弟弟吵架了，得意地说，
1: 叔叔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家这两个传家宝看着破破的，但是来头可不小呢。我们的父亲是本地出名的智者，还会法术，活了130岁才去世，120岁的时候才生了我们两兄弟，这两个宝贝都是他留下来的。
0: 他说着拿起那顶帽子介绍说，
1: 这顶皮帽看着很破实吧，可是戴上它就可以隐身呢、啊、你看我。
0: 说着他将帽子戴上，不声不响就不见了，吓了哈桑一跳。不过一会儿他又摘下帽子，就忽然又在原地出现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而另一个传家宝呢，是一根破破的拐杖，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老二得意地介绍道，
1: 这根拐杖可以召唤七魔王，而每个魔王又统领着成千上万的魔鬼，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拐杖，你就可以统领全世界的魔鬼了，想让他们帮你做什么都行，可以打败千军万马，也可以让你当上国王。
0: 只见他轻轻一跺拐杖，一阵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
2: 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0: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9: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早浪向的10:18，是2026年的处暑开始了。这个是廿四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表示暑气到此为止。太阳石入地，继续朝南移，复热减湿，气温开始呈下降的趋势。同时，昨日还是今年三伏天末伏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三伏天，虽然讲长达4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这个一天就算是出伏了，宣告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终结。今年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威力实在是强劲，

0: 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降温了。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对讲比往年反而少了。虽然伏天有40天，不过这个湿热天气才被台风吹散掉了。今年呈现出处暑出伏同一天的罕见的格局。民间谚语讲：“处暑出伏前，必定是灾年；处暑出伏后，五谷皆丰收。”而今年处暑跟出伏重合，通常被认为是暑热消退比较顺利的好兆头，有利于农作物灌浆成熟。出伏之后，虽然讲大范围的热浪慢慢较为退场，但是仍旧需要警惕秋老虎的短暂的反扑。尤其是夜里向白天的气温可能仍旧会得维持了30摄氏度以上。此时之后，早夜的温度明显降低，风量较大。中浪向，也就是我们老家庭讲的热中心啊，可能仍旧是蛮热的。建议大家采取风神穿衣法，早夜多带一件外套或者是背心，避免受凉。辣辣饮食方面，适宜贴秋膘，但是还需要清淡。建议大家多吃生梨、山药、藕等润肺防干燥的食物，少吃辛辣的物事，以防止秋燥伤肺。有个肠胃不大好的朋友，包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水果太硬，吃下去不适宜。但是啊，生梨真的是好么子，尤其是这个季节吃。那么哪能吃法子适合侬的身体呢？假设讲侬觉得自家肠胃不好，或者讲吃不得各种硬的水果，拿生梨炖炖汤，梨汤搭这个炖好的生梨，梨汤搭水一道吃下去，营养侪辣里向了。还有我前头讲的，建议大家吃个山药跟这个藕，这个两样物事啊，侪有一个共性的。啥个共性呢？就是讲既有的菜的，适合炒菜的，也有的糯的，适合炖汤的。生活作息方面，随着太阳光照的缩短，可以适当的早点困，早点起来，收敛神气，保持心态平和。以适应秋季收的特性，所谓秋收冬藏。对上海地区来讲啊，八月底到九月上旬是高温逐渐退脱的过渡阶段，夜里向开空调的辰光会得显著的缩短，体感40度逐渐提升。早上起来早或者讲醒得早的人，可以早点开窗通风，因为早浪向温度不高，凉风习习啊，让侬室内的空气调调清爽。那么进入处暑之后，还要热多少辰光呢？一般性来讲，起码还要热半个号头到一个号头，但主要是看侬生活了啥地方。处暑之后，不是马上就风凉起来，北方是早夜先风凉，南方夜里向，尤其是热中心中浪向，有辰光还要冲到35摄氏度左右。秋老虎啊，可能会得拉到9月中下旬，甚至10月初。北方，尤其是东北、湖北，此时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凉，一般性再过15到20天，早夜就老适宜了。而南方，尤其是上江中下游还有华南地区，热得要辰光更长久眼，可能甚至要到8度之后，还有得到秋分前后才会得明显的降温。通常来讲，要热到9月下旬。此时之后，降温的速度因为地域差异是非常大的。北方通常是半个号头左右，南方可能要更加长一眼。判断是不是热，最直接的办法是：第一个就是看早夜的温差。只要早夜不再觉得闷热，夜里想困觉用不着开空调，对大多数人来讲就算不热了。第二点要看湿度。南方湿度大，哪怕气温不高，即使讲湿度大，也觉着腌制疙瘩闷热不适宜。所以开冷空调，不是讲光看这个温度，温度不高嘛，开啥空调？ 有辰光弄出家庭矛盾了，还是要侬自身来判断，温度不高，湿度高，觉着闷热，葛末空调就开到这个气湿或者讲除湿这个功能，样子像一滴水一样，开到廿六度最小的风就可以了。为了防止过分的干燥，房间里向可以摆一杯水，摆了侬这个床上头，而湿度降下来，体感就会得适宜交关了。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地头喇叭，作者唐晓东。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嘉定乡村，最熟悉的声音，搿要算是地头村口的高音喇叭了。一根根水泥管耸立辣辣道路之间，大大小小的喇叭头面向四面八方，清亮浑厚的声响穿透乡村地野，成了当时嘉定农村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从渝广播站到各个工厂生产队，一张完整的有线广播网络铺展开来。不管是下田劳作，还是走村串户，就是坐了自家屋里的门前头，耳朵旁边总归能够飘来喇叭的声响，陪伴着一代嘉定乡村村民的朝夕日常。一些辰光，广播线路由专人管护，工作里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沿路提前道路巡查检修。阿里个村庄，阿里块地头的喇叭瓦脱了，声音刺啦刺啦不清爽，村民只要第一时间上报，维修人员马上就会赶得来处理，保证信息顺畅传递。一根根电线木杆连牢大大小小的喇叭，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消息相应，牢牢地串了一道。地头的喇叭头用场真的是老多的，每一天准时传播新闻信息，远的到国际国内外的大事体，近的到市里向、县里向、工作里的广方针政策措施。用不着出门，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侪好晓得。农忙时节，地头喇叭更是派了大用场。工厂干部跟牢节气播报农事安排、耕种技巧，风雨来临之前，天气预报、蝗灾提醒也会一遍遍循环播放，提醒广大农户提早做好准备。当日村里向临时通知啥个紧急事体、集体的消息，喇叭头一响，全村马上就晓得。劳动生产空下来辰光，喇叭头里还会放出喜鹊、老的歌曲，成为大家为数不多的娱乐。日日听，时时唱，不少嘉定农民就算唱歌是跑调、五音不全，也好跟牢喇叭头里放出来的曲调哼个几句。迭眼旋律，早早的就刻到了岁月的记忆当中。到了七十年代，不少人家陆续装上了简易的广播盒子，也就是大家讲起来的叫低音喇叭。多数侪是装了客堂间里，喇叭头下头拖根线，像老早迭个拉电灯一样，吧嗒拉一记，喇叭头就开了。全天播音结束，电线再一拉，广播就没声音了。嘉定乡村人家多数还是遵循早中午晚四次播音的规律，久而久之，广播声音就成了天然的闹钟。村民靠了喇叭声音安排生产劳动生活。老嘉定人侪记得一桩蛮有意思的事体：碰着广播声音模糊、断断续续，老带头人总归会得号召拎牢只水桶朝地里向的电线来浇水。小囡子当时心细脑忙，当时庄稼也要吃水，连得喇叭也要拨水说明。读起来。

走才晓得，因为当时天气热，土地干燥，导电线会得变差，也会影响广播信号回路。浇上水之后，土质稻地成畅，喇叭的声音自然就清亮如初了。这个也是老一辈的农村人自家了实际生活当中探索出来的实用小窍门。我外婆屋里当年没装广播盒子，舅舅托人淘得来一台两手收音机，花了10块钱，当作稀世宝贝。一个年代，这台收音机是全村独一份的家电，当时人家才叫伊半导体。装好干电池，就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广播线路了。电缸浪向夏天边头自家的天线里，轻轻的转动按钮，就好切换电台。一些辰光信号不多，大多数只能收到中央台、上海本地电台。碰着天气晴朗，难免还好听得着临近苏州地区的广播节目。嘉定地处上海郊区，村民顶欢喜听沪剧、粤剧、评弹，还有嘉定本地的戏剧。每当戏曲唱腔、设施段子从半导体里向传出来，劳动生产、辛辛苦苦忙了一天归来的村民，就围了一圈，听得熟了神。半导体里向悲欢离合，半导体外头啊，听得是津津有味。离得天井里向自家养的看门狗，也静悄悄的、老乖的扑了旁边，好像整个村庄侪沉浸了了百转千回、婉转的乡音曲调里向。80年代之后，各地广播电台越来越多，家家户户的收音机、半导体也逐渐多了起来，广播节目越发丰富闹忙。1997年，嘉定的有线广播宣告结束，但是嘉定电台的声音啊，从收音机里向好听得着了。时代脚步不停，不过多少辰光，电视机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闹闹忙忙广播时代逐渐落幕，电台的高音喇叭、屋里向的收音机、半导体，慢慢的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于老一辈嘉定人来讲，喇叭头的声响从来不曾真正消失过，伊不只是一件老物件，更是一段烟花岁月，一份乡土温情。等了电缸上为电线浇水的小囡，提前陪了广播劳动的身影，围坐了一道听戏、尬三胡聊天的场景，才定格成为属于嘉定乡村的集体回忆。扛了记忆深处喇叭头里乡土情节，代代相传。只要还有人讲起当年的电头喇叭，一段淳朴闹忙的旧时光就会永远的鲜活，留了每一位老嘉定人的心里。

罗家庭的胡松。来了家庭，多一天有三种松叫个声音叮叮响。这个三种松，实质上再跟淑女讲起来，才是一家门，统称为支流。老家庭蛮多也欢喜叫伊拉茶席。顶上去的是一种黑颜色的茶席，块头顶大，叫声单调但响亮。另外一种回锅，块头要小巧得多，翅膀呈花瓣色，身形比较纤细。出现顶矮的是蒙古寒蝉，通体透出一种碧绿色，蹲了树梢头，十分的鲜艳。迭种蝉常常辣辣天热要结束快才出现，一直要叫到初秋。辣辣周围茶席嘶哇的背景声中，伊拉的发声相当独特，是有节奏的鸭子队鸭子队，所以老家庭又按照伊拉的叫声叫伊拉鸭子队。做茶席的雕龙欢一样，是不少家庭小囡大热天不可缺少的游戏项目。做一只网兜也蛮便当的，用开水拿着塑料袋的口

唱成圆圈固定到这个竹竿顶上向。天顶顶热的辰光，像我上前叫的声音，像烧开的水一样。侬只要顺着声音走到池底下，当当心心的拿网头靠近搿眼小家伙，一般性是勿难捉牢伊拉的。其中顶笨的侪是黑柴钱，尾钩得知寒蝉比较稀奇，警惕性也高。尤其是寒蝉，稍微有动静，唱歌的声音马上停脱，歇歌。没声音，辣辣上下世界繁茂霹雳的枝叶当中，要被人好一枪才好发现，才好寻着伊拉蹲辣啥地方。网兜的动作稍许大一点，哗啦哗啦，伊拉才会吱一记振翅高飞。决定捉蝉蝉成功或者失败的，是辣辣伊拉停止唱歌之后，漫长几十秒当中，侬必须要屏息静

扑腾扑腾的弄个机器，半夜间呢，也会断断续续发出几声低沉声音。但是，这个落魄的球徒啊，从此之后也老难欢快完整的演唱伊的歌曲了。迭能介经历过几趟之后，小女白相的兴致就没了。再到后来啊，近距离观察一番之后，才拿伊拉放飞了。因为对小女来讲，真正的乐趣是捉牢上帝的迭个一刹那。上帝的声音辣辣夜里向是统领了乡村的背景音乐。到黄昏洞，热气蒸腾，夜幕低垂，除脱零零星星个别几只孤零零的上帝，还辣辣一些不息的叫之外，大多数侪停止了歌唱。娘会拨了稻田里向青蛙，而小囡们顶有兴趣的有萤火虫。搿眼小精灵啊，提了黄绿色一串一串的小灯笼，辣辣蓝幽幽的夜空下头无声无息的飞舞。辣没空调、没电视机的年代，村里向的人的大热天夜里，通常侪辣辣室外度过的。每人一把大蒲扇，坐辣辣桥根上，或者是自家天井里向乘风凉。小囡们没事体好做，或者是早天躺辣辣台子浪向数星星，或者是上蹿下跳不怕热的，窜来窜去去草丛里向捉萤火虫。捉萤火虫不需要啥个特别的工具或者技巧，伊拉飞行的速度老慢的，辣辣黑暗当中是特别容易分辨。飞了近的辰光，伸手一捞就弄到手心里了。伊拉既不警觉，也不大怕人的，甚至于松开手，伊拉好像神经也不会得飞脱。乡村的夜到是不少昆虫顶活跃的时刻，蝼蛄也常常从疏松的烈日里向钻出来。如果讲有灯光的时候啊，会得得了飞蛾、马蝴蝶一道聚拢过来。蝼蛄看上去有点鬼鬼祟祟。搿眼小胖子翅膀老短的，不大会得飞，通常飞个一小段就要掼下来。但是伊拉有两只巨大的前翅膀，冲到之头辣辣土层里向钻进钻出。虽然初一看还是胖墩墩，好像蛮好白相的样子，但伊辣辣乡下有个绰号叫做地老虎，因为伊拉欢喜咬庄稼的根部，农民伯伯顶顶恨伊拉了。大概蝼蛄也自家晓得的，不讨人欢喜。黑暗当中，不巧碰着的人，就急急匆匆的压开了。当然，大热天更加让人讨厌的就是蟑螂。虽然讲八十年代之后，农村每家人家自家造好了水泥楼房，屋里外头侪收拾得清清爽爽，但辣辣夜里向，仍旧辣辣角落头里。好看到伊拉黑漆漆的身影，还有到处流窜，有种还会得飞。农村田园生活并不总是诗情画意，就好像夜里向常见的苍蝇、蚊子一样铺天盖地呀，搿是没办法视而不见的。只不过习惯了迭眼景象的人们，拿伊拉看作不可避免的现实，自然地接受了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农家，屋里向的地面不大有得光光爽爽的水泥地，没办法做到沙沙清一尘不染。我记得小辰光，外婆拿一眼番禺摆辣辣柴房间的角落头里向，等到想吃的辰光，才发现伊拉多数已经发芽了。对于残疾来讲，这个大概才是伊拉理想的居所。暗夜里向。有辰光，辣房子里门的角落头里，侪听得到残疾叽叽叽叫的声音。房子外头，则是纺织娘更加悠长响亮的声音。伊拉欢喜蹲辣丝瓜藤蔓之类的阴暗凉爽的角落头里。到夜深人静的时分，搿眼虫此起彼伏唱歌的声音啊，常常是乡下小囡困觉之前的主要的催眠曲。搿眼小小的音乐家，得知提着灯笼的夜莺者，对每一个小囡来讲，是无

0: 乡村生活的主要乐趣之一。其他还有眼虫子嘞，譬如讲蜻蜓、螳螂、天牛、瓢虫、金龟子，虽然也是常常看得着，却不是敌能受到关注了。当然，色彩斑斓的蝴蝶是例外。就好像江南一带的交关地方，本地人也拿彩凤台称作梁山伯祝英台，以纪念这两个殉情的灵魂。有辰光我也辣想，一个欢喜昆虫的人，想必是欢喜乡村的，因为只有乡村才是搿眼小精灵们的领地。城市里向朝阳也弥漫着此起彼伏、上山脚的身影。但是辣辣最近十几年里向，嘉定城内基本是看不到萤火虫了。辣辣嘉定北面还有农村、还有田野的地方，或许还有少量萤火虫。但辣辣周边城市灯光映照之下，伊拉搿眼绿莹莹的小灯笼也会变得相当暗淡。萤火虫原本算不得一种稀有的昆虫，只要一个地方远离喧嚣，有不大受到干扰的乡野，特指清洁的子女，萤火虫自然就会得繁衍生息，辣辣黑暗当中星星点点发出伊灵巧飘逸的光。现在并不是伊拉远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伊拉，远离了乡村和田野。我是嘉定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4: 听完这段故事，王国光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便担心地问，光茂的本子是否已经递给皇上了？张居正回答，还没有。昨日光茂将本子的副本送到我的手中，何时呈奏皇上，他等我的指示。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哎呀，这事情很难办呐。王国光蹙着眉头言道，这一次辽东大捷发生在皇上大婚之前，无论是皇上还是两宫太后都把这次大捷视为难得的吉兆，不但开祭坛告祖庙，而且还大量赏赐群臣。如果现在要从头追究，第一个面子上过不去的不是别人，而是新婚燕尔的皇上。张居正微微颔首，沉吟着说，这个我也知道，皇上只是面子上过不去，真正反对的恐怕还是那些得了赏赐的大臣。张居正一语中的，王国光浑身一震呢，朝房里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今年正月间，皇上就辽东大捷赏赐群臣，除从太仓划拨了10万两文银给辽东总督邢元用于参战将士的论功行赏之外，还给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荣政总督张学言各进至2级，直接指挥战役的李如松由正5品的偏将晋升为正4品的卫指挥检事。辽东方面加官晋级的文武官员有30多人，京城里内阁吏兵户工等于军事有关的衙门当事官员也有数10人获得了赏赐，如内阁3位辅臣皇上给予的赏赐是各进至1级，印一子。除张居正坚决辞掉了之外，吕调阳与张四维都已经上表谢恩，实际领受。这次进制，吕调阳由从1品晋升为正

0: 一品，张四维由正二品晋升为从一品，两人各有一个儿子，获得了恩荫。按朝廷规矩，正一品官员的恩荫，其子可受正六品的上保司卿，从一品和二品官员则只能授予正八品的内阁中书舍人之职。除此之外，吏、兵、护工四衙门的堂官获得的赏赐与内阁辅臣一模一样。四部之中，王国光早就是从一品，现晋至一级变成了正一品，余下三位堂官都由正二品变成了从一品。万历皇帝登基六年，如此大规模的加官进职，这还是第一次，可谓是吉庆连来，皆大欢喜呀。现在如果将辽东大捷定为杀降冒功，则所有的加官进职都必须取消啊，这可是大明开国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丑闻呐。王国光顿觉心口堵得慌，他也忘了喝醋了，强咽了一口唾沫，问道：
1: 叔大，你的意思是要将辽东大捷重新做出结论？
0: 张居正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痛苦。王国光端起了那把镶金的紫砂壶，送到嘴边又忽然放下，抬眼看了看张居正，张居正也正在看他，四目相对，灼然如电。王国光苦笑了一下：
1: 哈，叔大呀，咱在想高拱一个风烛残年之人临死前为何要同你谈辽东大捷的事呢？
2: 这个不难理解，高拱虽然去职离京，可是他人在江湖，心存未却，没有一天不关注朝廷大事。
1: 这个咱不否认。
0: 王国光终于想起来，咕了一口老陈醋，抹了抹嘴，言道：
1: 但咱认为高拱在此事上用了心计。
2: 用何心计？
1: 你想想啊，因辽东大捷而加官进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2: 什么人？不都是当世官员吗？
1: 哎呀，当世官员不假。
0: 王国光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
1: 更重要的，这些人都是你的正友。你与高拱共事多年，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要廓清政治，整治吏治，你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碰到有悖于朝廷的事，你一定会追查到底。
2: 对呀，这难道有错吗？
1: 就因为没有错，才看出高拱的高明啊。
2: 入关，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张居正从来没有见到王国光如此激动过，对这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正友，他不愿有一丝半点的伤害，而且他内心也承认王国光说的都是事实。为了这次谈话，他做了充分的考虑，但事到头来，他仍不免感到为难。他想替自己辩解，刚开口喊了一句辱官，不容他往下说，王国光伸手拦住了他，气羞羞地说：
1: 正是这些得了一点好处的官员，六年来不避利害，不计险阻，掖着脑袋跟着你披荆斩棘，共创新政。
0: 吕调阳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大政方针上从来都与你保持一致。还有张四维、
1: 你叫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六部堂官个个都与你同心同德。再说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位李大帅同冀州总兵戚继光成犄角之势，拱卫京师。六年来边境绥靖，虏患绝技呀，两位大帅功不可没。外人都道这两位大帅是你身为器重的军事奇才，你如今要拿李大帅开刀，要让所有追随你的干臣良吏脸上无光，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坐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王国光话音一落，张居正立忙抚掌言道：
2: 骂得好，如官，听了半天我才明白，你是说高拱使了反间计？
1: 是啊，生姜还是老的辣呀。王国光耷拉着脸恳切地劝道：
2: 叔大，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圈套啊。高拱如今已在九泉之下，骂他何意？
0: 张居正面对着老朋友劈头盖脸砸来的牢骚话，尽量和缓地回答：
2: 不管高拱出于何种动机说出他的疑虑，但事有可疑之处就一定要查，查出问题来就一定要纠正。
1: 叔大，
2: 你先别说，你说了这么多，布谷已经明白了你的心意，你现在听听我的想法。
0: 张居正一收脸上尴尬的笑容，盯着王国光两道眉棱耸得高高的，侃侃言道：
2: 你点的这些人的确都连着万历新政，都是整饬吏治开创新局的功臣，他们与我张居正是骨头连着皮的关系，与皇上都是股肱之臣，这一点假不了，也没有人否认。
0: 王国光悻悻地插话：
2: 你记住这一点就好，不顾岂但记住，我是忠心藏之，何日忘之？
0: 张居正不愠不火，总是一个眼波深沉。
2: 但是如官呐、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当编修，都还只是个下等官吏。当时的宰辅是严嵩，他利欲熏心，挟威权以自重，大肆卖官鬻爵，各衙门当道大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禄制，几乎有一多半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以致黑白颠倒，政事欲败。有一次记得是个大雪天，你我凑在一块喝闷酒议论政事，心情败坏，然后你建议我俩一道顶着蝴蝶般的大雪片子跑到香山脚下，寻找那一座早已经破烂不堪的钟馗庙，对着泥胎剥落的钟馗塑像，我俩焚香祷告，期望这位打鬼英雄再次君临人间，以扫除政坛忧愤，还有清明吏治。如官呐、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1: 记得。
0: 王国光脸上肌肉痉挛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回道：
1: 听说那座钟馗庙年久失修，早已经就垮掉了。
2: 人间的鬼多，钟馗受此冷落也是理所当然。
0: 张居正一番感叹，又语重心长地讲了下去：
2: 如官兄，现在你我两人亦为宰魁，
1: 一为冢宰。

0: 按常理亦是天下文官之首，身居要位，尤当谨慎。天底下有多少官员，有多少百姓，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如果我们又做施工又做鬼，遇到这种天大的丑闻，想的不是去揭露去纠正，而是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岂不堕落到跟严嵩一模一样吗？你难道保证没有年轻官吏像你我当年一样，也跑去钟馗庙长歌当哭，骂我们昏庸无道，采用卑劣手法窃取朝廷的禄制吗？这王国光仿佛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言道：咱是想屎不臭，何必挑起臭来。老兄此言差矣，你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张居正说着稍一脸神，接着言道：北宋庆历年间，主管禁奏院的集贤校理苏顺清与本衙属官中秋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的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由苏顺清贴补。当时京城汴梁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股势力，苏顺清的岳父杜衍担任枢密使，也就是宰相，两个副枢密使，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富弼，三人共理朝政，都是改革派的领袖。守旧的反对派一直想把这帮子改革官员赶下政坛，逐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顺清身上找了缺口。须知北宋吏治极严，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衙祭，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宇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本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合奏，加之对苏顺清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顺清撤职，投入诏狱，加略严训。过了两个月结案，判苏顺清监守自盗，减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为民，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杜衍、范仲淹和富弼三人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领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如官呐、啊，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汲取呀、啊。张居正讲述的这一则历史故事，在王国光心中引起了震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时候写下的？是的，《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到的《岳阳楼记》，另一篇是客死苏州的苏顺清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秉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 岂不悲哉？唉，因小失大，可见官场残酷啊。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时才亮出了底牌。一连六年的改革，我们得罪了多少世豪大户啊，这些人无时不在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辽东大捷这样大的事终究要露馅儿，你想想，纸怎么能包住火呢？与其让他们揪住这件事情把我们一窝端，倒不如我们自己纠正，不给反对者以任何可乘之机。听了这一番剖析，王国光终于明白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冒失顶撞而懊悔，讪讪一笑言道：
1: 哼，苏大兄，听你这么一说，咱倒是想通了，但是处理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了，咱还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治好一只眼睛又戳瞎一只眼睛啊。
0: 张居正点了点头，他为王国光的态度转变而高兴，处理辽东大捷一案是要处分人的，如果吏部尚书不配合，则简直无法。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张居正为老朋友的深明大义而感动，于是开玩笑说：
4: 我今天来已是做了准备，要让你这只山西驴子踢几脚。
1: 你放心，该踢的时候咱绝不留情。
4: 你踢不着我。
1: 你甭吹。
4: 不是吹呀，你没听到京城里传了2句顺口溜吗？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我的话。既是九头鸟，不等你山西驴子撂蹄子，我早就拍翅飞走了。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笑话，朝房里传出了爽朗的笑声。与王国光见面之后的第三天，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兵科给事中光茂给皇上递了奏本，详述了辽东大捷的真相，揭露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荣政总督张学言串通李如松杀降茂公的黑幕。南边武昌城的学潮风波刚刚平息，山海关外的北地边城又爆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丑闻，北京城中的大小臣工有机会知晓这一消息的，顿时都产生了多事之秋的感觉。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心里头都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收到光茂奏本的当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就在平台紧急召见了张居正。当张居正行过陛见之礼，刚刚落座，朱翊钧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张先生，光茂奏本中所言之事，究竟是真是假？”“
1: 应该是真的。”“
4: 光茂怎么得知真相的？”“
1: 是下臣差他前往辽东秘密查访。”“
4: 啊，这么说来，首先是你张先生对辽东大捷一事起了疑惑之心吗？”“
1: 是的。”
4: 张居正坦诚一答。朱翊钧默然良久，方又蹙眉问道：“张先生是什么时候觉得这里边有诈的？”朱翊钧这个问题问得刁钻呢。张居正心下忖道：“若直言相告，说是高拱提醒，皇上肯定因人废言，不但不会下旨纠处，甚至还会反其意而行之，将调查者光茂给予严惩。若隐去高拱一节，皇上又会在心里头责怪他严重渎职。因为辽东大捷传来之初，正值皇上大婚在即呀，这位新郎官一高兴，决定重赏当世臣工，张居正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如今该赏的赏了，该生的生了，却平地一声雷，冒出个杀降冒功的说法，岂不令皇上难堪吗？想来想去，为了既照顾皇上颜面，又使问题能得到解决，张居正便主动承担责任。他轻咳了一声答道：“
1: 皇上，下臣是在离京回乡葬父之前，才听到一些关于李如松杀降茂公的传闻，此时冷静一想，才感到这里头疑窦甚多，遂决定派光茂前往调查。”
4: 朱翊钧叹了一口气，有些埋怨地说：“
1: 张先生，朕的意思不是说调查不对，而是当时……哎，
4: 不说了。”“
1: 臣猜测皇上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奖赏决定太过匆忙。”“
4: 哎，是啊，
1: 这件事情不怪皇上，错在下臣。”“
4: 哦，
1: 当初辽东荣政总督张学言600里加急传来团山浦一役的捷报时，本身就有疑窦。其一，每年正月都是39天最冷的时候，北京尚且鹅毛大雪，寒气逼人，何况山海关外的辽东呢？那里更是冰天雪地，这季节达达部落全部缩在毡棚里煮茶过冬，按常理绝不可能出外寻衅犯边，达达人都是骑马作战，正月里路上都结了冰，光溜溜的马蹄打滑，行路尚且困难，更莫说打仗了。所谓三冬无战事，几乎成了铁例。其二，退一万步讲，
4: 鞑靼人真的要破例袭击。

0: 亲团山浦一定经过精心谋划，有备而来。李如松所部只有3000人，为何能一仗割取800余颗首级呢？这是最不可思议之处。须知鞑靼武士是以勇猛善战著称于世的，常言道杀敌3000，自损800，而李如松部竟无一人战死，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样的两点一斗本不难看出，但夏臣当时一是因为负丧而心智颓唐，思路不清，二来一心想着皇上大婚，一读捷报，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天降吉兆为皇上贺喜，根本就没往他处想啊。因此当皇上提出犒劳参战将士，奖赏当世臣功时，夏臣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一味怂恿，这样才铸成了大错。张居正一番表白，朱翊钧听了心里略微好受了一点，但这种事究竟该如何处理，他心中没有底。于是他问道，张先生，如果光茂所言凿实，朕该怎么办呢？依臣之见，皇上应收回成命。你是说皇上颁赠给当世官员的所有奖赏一律收回？这朱翊钧面有难色，这样一来该有多少官员是竹篮打水，一场欢喜一场空。远的不说，就说内阁里的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辅臣，近至一级要作废，已经印了功名的儿子又要退回去，他们该作何想呢？皇上，他们一时肯定想不通，但维护朝廷纲常本来就讲不得半点情面呐。张居正说到这里，见朱翊钧仍在犹豫，又补充说，皇上九五至尊，赏罚之事尤当谨慎，赏当其功，则赏一人而天下之所劝，罚当其罚，则罚一人而天下之所惩，若赏罚不当而不及时纠正，则会给好大喜功、虚报邀赏者留下一个可乘之机呀。朱翊钧频频点头，他听见了这番道理，稍一思忖，他又问，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呢，该如何惩处？朱翊钧这下子问到了关键之处，好在张居正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立刻就回答，启禀皇上，对这父子二人既要惩罚又不能太重，终要网开一面。这是为何？蓟镇戚继光、辽东李成梁是当今两位最有军事才能的大帅，皇上登基6年，正是有这两个人率部拱卫京师，3000里边境才平安无事，各路鲁囚一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都闻风丧胆，古人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如果细数李成梁10几年来镇守辽东的功绩，则这次杀降茂功只是小过，夏臣猜想李成梁大概也想有一次大捷来庆贺皇上的大婚，他事虽做错了，但却是一番好心。朱翊钧从这番话中明显听出了张居正对李成梁父子的偏袒之意，这一点朱翊钧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君臣平常交谈之中，张居正不止一次向他灌输这样的用人之道，对于能臣干吏和胸腹韬略的专才， 不但要大胆使用，而且要善加保护。特别像军事将领，不可轻易撤换，一旦立功即刻行赏，若有小错则善意训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因噎废食，求全责备，势必会导致闲人在野、庸官满朝的可怕局面。张居正方才所言正好体现了这种思想。朱翊钧同意师相的观点，于是问道：那究竟该如何惩处李成梁父子呢？同所有官员一样，收回奖赏即可。这样其余的官员岂不都有意见吗？意见终会有的，但有李成梁一人在，就能保辽东一方平安。满朝文武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的？哎，这倒是。朱翊钧觉得张居正处事缜密，把什么都想好了，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张先生，就按你方才所言，你替朕拟旨吧。臣遵命。张居正说罢稍稍犹豫，又言道：皇上，下臣还有一个请求。讲。下臣说过，辽东大捷一事，下臣也犯了考虑不周的过错，因此要自请处分。自请处分？朱翊钧摇了摇头：这个就不必了，不自请处分难以服众啊，请皇上降旨给臣罚俸三月。张先生。朱翊钧欲言又止，看着张居正诚恳的表情，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微微点了点头。正说要张居正退下，他忽然又记起了一件事，便从玉座旁的几案上拿起了一张折叠的御品宣纸，让小内侍递给了张居正，言道：光茂的折子就依先生说的办，这张纸上抄的是劝学真，你看看这格式如何。张居正打开了四尺轩，只见上面一楷一行，默契淋漓写了一篇四言诗：原有韩权为其深矣，与彼行辽叹其甘矣，皇父孔圣视我周行，绵绵求之日就越江，夫时一思每怀迷疾，灼灼其华其实之时，不狼不有如左如魔，城门立雪莫知其他，没有良朋败汝多义，背其之子适用不及，我有旨序何用不臧，如归如章邦家之光，白耳君子宜其今夕，日月其脉静言思之。这篇劝学真是准备作为圣谕乐石刻碑的，安置在全国各地的官学中。却说武昌城因核心隐事件而引起了学生骚乱之后，张居正趁势让皇上下旨尽毁天下私立书院，但这仅仅只是行政措施，要想清除积弊端正学风，让全国数万廪善生源戒除玄坛，重研经邦济世学问，还得有所提倡。此时 是有南海教育萧梅东上本提议皇上写一篇劝学箴，以激励引导天下学人。朱翊钧觉得这主意不错，便让张居正替他草拟出这一篇四言寄送。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定正之后，他再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张居正仔细看过之后赞道：皇上写下的这篇劝学箴，单看笔墨，装写并重，可作为天下法书，以此乐时，莘莘学子看了，谁能不惕然深省呢？先生夸奖了。朱翊钧对自己的书法一直都很得意，所以一听表扬就兴奋了起来。劝学箴为的是训诫天下学人，所以不敢马虎。臣先让国子监立即将劝学箴刻碑，然后将拓片分赠全国所有学校，一样乐识。嗯，如此甚好。话已谈完，张居正告辞出了平台，刚要跨院门而去，朱翊钧又走出来喊住了他：张先生，朕忽然想到，光茂也是一家之言，做出决策之前，是否还是再派人前往辽东调查核实呢？皇上所言极是，臣即刻派吏兵两部，会同督察院衙门一起派员前往辽东。张居正回到内阁，第一件事就是派员通知吏兵两部和督察院三衙门的堂官前来会议，商量选派前往辽东的调查人员。办完这件事，正说把几位阁臣找来传达一下皇上关于查处辽东大捷一事的旨意，忽听得院子里突然闹哄哄的，正要询问，却见书办姚况飞快来报，说是冯公公坐轿到了，跟着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被五花大绑。张居正闻言大惊，立忙提了官袍跑出门去看个究竟。他刚走到大门口，便见冯宝神色严峻，负手而来，背后跟了一个身着五品熊皮五官命服的中年汉子，身上被一根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张居正瞟了这位武官一眼，只见他大脑袋短脖子，两道眉毛浓黑杂乱，紧压在一双骨突突的眼珠子上。此刻只见他撅着两片厚嘴唇，神情沮丧，而且还夹杂着怒气。张居正不认识这个人，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冯宝已是瞧见他了。只见他快走了几步，在台阶下面朝站在门口的张居正抱拳一揖，勉强笑着言道：
1: 张先生，老夫带着这孽畜前来负荆请罪。
0: 张居正一边还礼一边问道：
2: 这位是？
1: 这是咱侄子冯邦宁。
0: 一听这名字，张居正立马想起来，冯宝是有这么一个侄子，原住在涿州乡下老家，仗着叔叔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冯宝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皇上为笼络他，特恩荫其家族后人一个。冯宝没有儿子，便见了冯邦宁来京，在锦衣卫担任了一个六品的指挥检事，三年后迁升一级，当上了五品的镇抚司副使。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

0: 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9: 是，加强评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警报。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要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9: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5: 听说这个人呢，虽然入了宫门，但旧习不改，依仗冯保狐假虎威，在京城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没有几个人敢招惹他。张居正虽知道他的大名，但从未见过。这会儿见他这副模样，不知什么地方竟长得与冯公公有几分相像，便吃惊地问：
26: 啊，原来是冯将军，这是怎么了？
25: 冯保稍感吃惊。
27: 啊，你不知道啊？
2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25: 见张居正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冯保愣了愣。
27: 走，到你的直房去，听老夫细说缘由。
25: 说着便来到了张居正的直房，冯保也不寒暄，一坐下来就讲了事情的经过。却说今天中午，冯邦宁受人宴请，前往朱市口的一家酒楼吃饭，喝了半醉出来，成了8人抬大轿回衙。这时对面路上正好也有一顶8人大轿抬了过来，早在大明开国初期就传下了避轿制度，凡官至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至高的官员，一律得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儿， 待官至高的官员叫马过去，方可重新上道。比方说，六部衙门的堂官，在路上碰到内阁辅臣的叫马，除吏部尚书之外，余下五部堂官一律回避。吏部尚书与阁臣可以互相掀开轿帘，伸出头来依礼而过。下层官员若见了六部堂官，不但要避轿，还得走下轿来跪在路边恭送。总之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如何避轿，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定。正德嘉靖两朝之后，避轿制度虽没有宣德年间之前那么严格，但大致规矩官员们还不敢不遵守。像冯邦宁这样的五品武官，见了王国光这位职位隆重的正一品吏部尚书，老远就得把轿子抬到大街旁的小巷中回避，他自己还得来到大街边上迎着天官的大轿挺身长跪。但今天中午，一是因为冯邦宁多灌了几盅猫狗尿，脑子晕乎乎的，二是因为他自恃有伯父冯宝这个大后台，任什么官员他都不放在眼里。当教义看到了对面而来的刮伞仪仗，认出是王国光的轿子，便连忙摸过轿杠，要把轿子抬进就近的小巷。冯邦宁一看轿子变了方向，连忙一跺轿板：“
0: 你们要干什么？”
25: 班义忙回答：“老爷，咱们避轿。”“
0: 避谁的轿？”“
25: 吏部天官王国光大人。”冯邦宁掀开轿帘，引颈一望，果见对面有一乘大轿子排衙而来。放在平常，在路上遇到了三品侍郎以下的轿子，冯邦宁从来都是当街呼啸而过，根本就不把人家放在眼里。但若是遇到了大九卿的轿子，冯邦宁却还不敢造次，每次都是悄默声的学到一边。但今天却又不同了，盖因他昨天晚上到了伯父家，听徐觉叽叽咕咕向他传说新闻，言辽东大捷原是杀降冒功，皇上赐给当世官员的赏赐都得收回来，这里头就有吏部尚书王国光。所以当他一听说对面来的是王国光的轿子，心想这家伙恩印的儿子还得退回去当平头百姓，还神气个啥呀，于是干脆就把脑袋伸出轿窗嚷道：“
0: 你们这些囊的，把爷的轿抬回街上去。”
25: 班义只当冯邦宁发酒疯，小声提醒：“
0: 老爷，对面来的是正一品的大天官。”“天官又怎么样啊？”
25: 冯邦宁眼睛瞪得像兔卵，“
0: 老子今天偏要当街走一趟征轿。”
25: 班义不敢违抗啊，忙又招呼着把大轿征了回来。这时候王国光的大轿与冯邦宁的大轿相距不过二十来丈远了，王国光此番出行是应张居正之托，前往都御史衙门拜依左都御史陈赞。在现任的大九卿中，就陈赞的年纪最大，辽东大捷受赏，他也是有份儿的人。张居正担心一旦撤销封印，陈赞想不通会闹出事来，故委托王国光先去找他透个信儿，做做安抚工作。现在正走在半路上，却见对面抬过来一乘轿与他冲撞，除了张居正，偌大一座京城还没有谁的轿子敢与他争顶呢。王国光问随轿的护卫小轿：“
0: 对面是什么人的轿子？”
25: 小校早看了对方的仪仗：“
0: 回禀大人，是锦衣卫北镇抚司副使冯邦宁。”
25: 王国光一听顿时拉下了脸，对于冯邦宁狗仗人势横行不法的事， 王国光早有耳闻，他只是没想到这家伙肆无忌惮，现在连他的轿都敢冲撞。思虑之间，两乘大轿已经是近在咫尺，都当街停了下来。王国光吩咐小校叫他滚开。小校跑到冯邦宁的大轿跟前交涉，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冯邦宁也不下轿，只把头伸出来大声嚷道：
0: 王大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一边，放肆！
25: 王国光一声怒喝。这时候街边上已经站了不少围观的人了，冯邦宁一喝酒便是人来疯，听王国光骂开了，他也不甘示弱，滋滋的朝地上飙了一口痰，盛气凌人的回道：
0: 王大人，你凭什么骂人？骂，本官还要惩罚你。来人呐，到！
25: 小萧率着20名护教武士一刷站上前来，个个都握着腰间的开鞘大刀。一看这架势，冯邦宁的10几名护卫也都拔出刀来。按理冯邦宁一个5品官员，拨到他名下听差的衙役只有6名，但他所在的镇抚司衙门是赵玉所在地，衙门里要紧官员的护卫自然不能按照等级来定，因此冯邦宁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威严直逼大九卿。这会儿见双方剑拔弩张，冯邦宁乐得把事情闹大。
0: 你不要以为你是天官就可以仗势欺人，咱早就知道皇上马上就要降旨惩罚你了。
25: 王国光稍稍一愣：
0: 惩罚我什么？辽东大捷是杀降冒功，你贪领封赏，皇上要尽数追夺，你以为咱不知道啊？
25: 一听这话，在场的人，不管是两家护卫班役还是街边上的老百姓，无不大惊失色。正月间的辽东大捷是件大事儿啊，京城里的老百姓没有谁不知道的。这么一件举国欢庆的圣战，竟然是杀降冒功，而且连大名鼎鼎的老天官也被牵扯进去了。谁听了这消息都会像猛听闷雷的婆娘，不打一阵寒噤那才叫怪呢。王国光此时也深感意外，这事儿尚属机密，这个二杆子怎么会知道呢？转而一想，他是冯宝的侄儿，一时间什么都明白了。他决心杀一杀这位太岁的气焰，便命小校护教前行，阻挡者格杀勿论。小校得令，手一挥，8名健壮的轿夫吆喝一声迅速起轿，20名护卫更是如猛虎出林，顿时冯邦宁的轿队被打得7零8落。他的那些护卫平常虽然也都是5阎王不要6阎王不收的恶汉，但眼下毕竟是与天官的护卫对阵，心里头有些发怵，因此都不敢真的玩命。当然也有几个憨头挡道胡闹，厮打之中双方都有人皮破血流，负了轻伤。看着王国光的教队走远，冯邦宁再看看自己属下的残兵败将，蓝泥大轿也被戳了几个洞，自觉丢了颜面，顿时泼妇似的骂起了大街来了，骂了天官，骂班头，骂了班头又骂轿夫，秽语满嘴，是脏话乱喷呐。折腾了一阵子，他的酒也醒了，思量一番，觉得不妥，便赶紧跑到了紫禁城来找他的伯父讨主意。冯宝听了，感到冯邦宁闯了大祸了。一个5品的武官和1品天官争道，放到哪儿说都是败理儿的事儿啊。 这官司如果打到皇上那里，弄不好这愣头青的一身官皮还得扒掉。满朝文武谁不知道王国光是何等人物啊？他不单是张居正最好的知己，还是皇上与太后身为依赖的股肱之臣呢。冯宝将冯邦宁好一顿臭骂，直到骂酸了嘴，这才让人找了一根绳子来，着两个太监帮忙把冯邦宁捆了，亲自押送到内阁来找张居正。听清了事情原委，张居正很是生气，一气冯邦宁无法无天呢，竟敢冲撞吏部尚书的叫马仪仗；二气这混小子居然口无遮拦，当街乱嚷，捅出了上还没有公布的朝廷机密。这事儿冯公公也脱不了干系呀，不是他漏了口风，冯邦宁又怎么能知晓杀降冒功的事呢？如今冯公公摆出了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把冯邦宁五花大绑押进内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堵外廷官员们的口，不让他们借此攻击他骄纵家人横行无道。但如此一来，反倒叫张居正为难了，若是秉公执法给冯邦宁严厉惩处，则有服冯公公的面子。他虽然做了一个高姿态，你可不能当真呐、谁不知道这位大内主管是有名的笑面虎啊？若不处理，把冯邦宁放了，各衙门官员就会骂他硬处脱枪过，软处杀一枪啊。踌躇了好一会儿，张居正起了一个念头，想让书办去把张四维喊来，把这难题儿交由他去处理。转而一想又不妥，人家冯公公是冲自己来的，若交给张四维去办，冯公公肯定知道他这是推诿之举啊，心里头便不高兴，既搪塞不开，张居正便群了一眼冯宝。冯公公，令侄今日之举的确太过孟浪。
5: 是啊，这畜生只要喝了酒，佛脸上刮金，青楼上摆阔，什么样的混事都做得出来呀。
25: 冯宝说着便连连叹气。张居正从冯宝的话中听出了消息，跟着就说，
26: 怎么，冯将军喝了酒了？
5: 是啊。
25: 答话的是冯宝，而不是冯邦宁。打从一走进张居正的直房，冯邦宁就站在外头过厅里，没有进到里屋。这会儿冯宝伸头朝过厅喊道，
5: 畜生，还不进来给首府大人下跪说个清楚。
25: 冯邦宁闻言慌忙走了进来，因双手被绑没有支撑，故下跪时差点摔倒，书办赶紧过去扶了他一把。
26: 冯将军，中午在哪儿喝的酒啊？
7: 在朱市口。
26: 冲撞吏部堂官王大人的轿子，你可知罪？
7: 知罪。
25: 此时的冯邦宁早已经收了嚣张气焰，他偷去一眼，见首府脸色铁青，身子竟吓得筛糠一样抖动。冯宝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
5: 你这畜生，死狗扶不上墙啊。
25: 张居正劝道，
26: 冯公公，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光骂也解决不了问题。
5: 那您说怎么办？
26: 我正要请教冯公公，这类事儿按朝廷规矩应该如何惩处。
25: 张居正的问话看似不经意，实际上是把这难题儿又还了回去。冯宝知道张居正这是和他斗心眼儿呢，此时却又不得不舔着脸回答，
27: 这种事儿惩罚起来也没个定。

0: 归。永乐皇帝时，一个六品主事也是喝醉了酒，不肯给礼部尚书让道，礼部尚书告到皇上那里，皇上一生气，竟下令将主事廷杖80，活活给打死了。这是最重的，也有轻的，被罚俸3个月了事。
1: 既不太轻，也不太重的呢？
0: 也有。
1: 冯宝眯着眼数落着，
0: 嘉靖40年就发生过一回，五品御史冲了内阁辅臣的轿马，被嘉靖皇帝弄到午门前罚跪，整跪了 3天。
1: 这个好。张居正紧接着冯宝的话说，冯公公，您的令侄今日所做之事，想完全不加处罚恐怕行不通，处罚太轻，人家会说你冯公公袒护；处罚太重，人家又会嚼舌头骂我张居正落井下石。干脆让您令侄现在就到午门前罚跪去。冯宝有些惊诧，
0: 现在就去罚跪？
1: 对，现在。张居正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我已经约了吏部、兵部、督察院3衙门堂官前来议事，过不了一会儿就会到。王国光肯定憋了一肚子怒火要来告状，若是他见令侄跪在午门，心里头就要好想多了。尽管张居正是一番好意，冯宝仍不免感到失望，但一想也只有如此。
0: 张先生，这就算开恩了，畜生还不谢恩。
1: 冯邦宁一听说要去午门罚跪，顿时脸色涨得像猪肝，小声的嘟囔道，
2: 还望首府大人再轻饶一次，跪在午门那多丢人呐。
1: 冯宝见冯邦宁这时候还2-3得5的对不上数，气得起身上前踢了他一脚。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朝廷大法还容得你讨价还价吗？给我滚到午门跪着去。
1: 说话之间，张居正早朝书办使了个眼色，书办会议出门去，把内阁门口执勤的兵士喊了2个进来，从地上扯起了冯邦宁，踉踉跄跄向午门去了。冯宝没有跟着去，听着走廊上的脚步声慢慢消失，他回过头来对张居正悻悻地说，
0: 越是不顺心，这畜生越是给咱惹祸。
1: 张居正听出了冯宝话中充满了怨气，便安慰道， 冯公公，你主动把令侄绑了送来内阁，众官员知道了都会夸赞你深明大义，法不容私。
0: 你以为咱是怕官员们胡沁呐？
1: 冯宝凄然一笑，摇着头说，
0: 老夫才不怕他们呢。
1: 那你是？
0: 咱是怕皇上。
1: 冯宝说着忽然把声音压低了，
0: 张先生，自从皇上大婚，太后搬出乾清宫之后，皇上少了管束，好像变了一个人儿。
1: 啊，
0: 过去有个什么事儿，他吃不准总会问问老夫，现在凡事他都想自己拿主意。哎，
1: 冯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张居正突然想到皇上执意要从太仓里划拨20万两银

0: 严定到内廷公用的事，也不免是忧心忡忡啊。皇上，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吕调阳的府邸位于东单牌楼西侧的景儿胡同，格局虽不宏大，却也是一进三重的院子，照壁腾友，风檐寸轨，一看便是大户人家。这一日大清早，吕府大门上挂出了一通告示：设坛祈福，40钱，恕不见客。这告示引起了过路人的好奇，不少人想驻足观望，隔着门缝瞧个究竟。但吕府门口4名手持水火棍的当值造吏却不容人停留，他们见人就赶，这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吕调阳患病在家疗养已经2个多月了，这在京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最近几天他不但水米不进，而且每天多半时间都处在昏迷状态。不要说一般的人呢，就是他要好的朋友也大都不知道内情。他这次病情加剧，为的是辽东大捷一事。按理说吕调阳并不是辽东大捷主要当事人，但为何偏是他气得瘫倒在床呢？欲知个中缘由，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却说吕调阳一共有3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均考中了进士，如今都放官外任，唯有第2个儿子吕元佑的确不是读书的料，连考3场连乡试都考不过，如今20多岁还在晃荡。虽已经成家娶了媳妇，却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白衣秀才。吕调阳每次从内阁回家，一见到吕元佑混在仆人堆里云山雾罩的瞎扯淡，就禁不住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气。年初辽东大捷，皇上论功行赏，吕调阳进至一级并印一子。吕调阳对进至一级倒不觉得兴奋，令他欣慰的是恩荫，不成器的儿子吕元

0: 又因此成了太仆寺的亚卿，多少也是一个六品官了。这一下了却了吕调阳多年的心病，因此内心着实高兴了一段日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天皇上突然颁旨，沿辽东大捷实乃杀降冒功，已经颁发给所有当事官员的奖赏一律撤销。吕元佑六品露丝补服穿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又生生地脱下来退了回去。那天下午，吕元佑从太仆寺衙门回来，怒气冲冲跑到了书房里找吕调阳，一把抓下头上的乌纱帽朝地上一灌，吼道：都是你做的好事。上午王国光到吕府来拜望，向吕调阳讲述了辽东大捷的内幕以及被查处的前因后果，因此他已经知道儿子的恩荫将被撤销的事儿了。这会儿见儿子发脾气，他也只好忍气吞声，指着一只灯儿说：
1: 幼儿，你且坐下，你听我说。
0: 吕元佑哪里肯坐呀，他窝了一肚子火跑回来，就是要把老爷子当出气筒的。只见他跺着脚吼道：听你说什么？你虽然挂了个刺府的头衔，其实就是一个窝囊废，人家想怎么捏咕你就怎么捏咕你。儿子这无情无义的几句话像刀子直扎吕调阳的心窝啊，眼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打从五月份起，吕调阳就很少去内阁上班，期间他给皇上写了好几道手本请求治事，明理的理由是因为哮喘病的折磨，其实还有一个说不出的原因，就是那种奉行故事虚应客套的赐府，他实在是当腻了。偏偏儿子哪壶不开提哪壶，竟当面斥责他是窝囊废。你说他气也不气呀，他一生气就犯结巴的毛病，他抬起了枯瘦的手指指着儿子斥道：
1: 你怎么跟你说话？
0: 该怎么说话啊？该怎么说话？吕元佑突然歇斯底里狂笑了起来，这笑声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呀。笑过之后，吕元佑又咬牙切齿地说：父亲大人，你被张居正耍了。
1: 我怎的就被他耍了？
0: 当初辽东大捷，唯独一个辞掉奖赏的人就是他张居正，现在又是他站出来禀告皇上，说辽东大捷是杀降冒功的大丑闻。把前因后果连起来一想，这不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张居正下了一个恶毒的大套，把你们这些书呆子全都套了进去。吕元佑虽然读书懵懂，但捕风捉影乱判阴阳却是一把好手，京城里管这种人叫侃爷。吕调阳清楚儿子这德行，平常对他说的话存有戒心，但方才这番分析他却觉得有几分道理。联想入阁六年来张居正对他的态度，尽管表面上客客气气礼敬有加，内里却颐指气使，不把他放在眼里啊。逢有大事禀断，他只能顺着首府的意思调陈见白，若稍有分歧则会频遭白眼。常言道，蓄之极久其发必裂，此时的吕调阳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遭人愚弄的羞辱感。

只觉得喉头一涌一涌的，似有烈火喷出。他想喊叫，大张着嘴，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眼看着他一张脸憋得青紫，两片嘴唇发乌，吕元佑这才慌了神了，连忙跑过去扶住眼看就要跌倒的父亲，大声嚷着救人。一时间跑进来几名仆人，捶背的捶背，捏腰的捏腰，有的掐人中，有的揪热毛巾敷额头，折腾了半天，吕条阳总算咳出一口痰来。人虽然没被憋死，但从此却倒了床。第二天太医闻讯前来救治，把了脉之后，把吕元佑叫到了一边，偷偷的吩咐准备后事吧。吕元佑感到父亲这次病重是自己惹的祸，心有愧疚，想着既然郎中救不了父亲的命，便只有请和尚来做法会祈福了。此刻在吕府的前院，大约有十几名身穿袈裟的僧人在紧张的忙碌，他们都是昭宁寺一如和尚的弟子，应吕元佑所请前来吕府做祈福法会。当轿楼上的更鼓报了寅时，他们便在一如师傅的带领之下，踏着细微的曙色来到了吕府，并立即在前院布置法会。自万历元年，李太后前往昭宁寺敬香，并赠送大内收藏的腾胎海潮观音塑像之后，这昭宁寺便一下子声名鹊起，每日前来焚香礼佛、印心还愿的人闹嚷嚷挤破了门槛儿。本来就是高僧大德的一如老和尚更成了达官贵人争相攀援的人物，但因一如老和尚年事已高，平日深居简出，不肯见客，凡应酬的事情一概谢绝，因此能见到他的人极少。由于一如老和尚谙熟佛法并精心训练弟子，昭宁寺的法会已是远近闻名，京城里想做法会的大户人家很多，一做法会首先想到的便是昭宁寺。因此昭宁寺的和尚们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能请到昭宁寺的和尚做法会已属不易了，能请到一如老和尚亲自主持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俗淡八十有二，僧辣七十有二，一如老和尚亲自前来，这多半是因为他素来亲慕吕条阳的人品学问，又顾及他内阁赐府显赫地位的缘故。法会的布置分相法与谈法，都极为讲究，一丝半毫都不能弄错。首先是相法，祈福法会所用法相为观世音菩萨，其要求是以白檀香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或两寸半，必须是雍容端庄、面如满月的天女形，面有三眼，头戴天冠，身着色衣，璎珞庄严，以两手捧如意珠。造好此像之后，安置在黄梨木制成的匣子里，再将这匣子盛于锦囊之中，待法坛建成，再将锦囊安放其中。其次是坛法，法坛务求方正，以三尺为限，内呈方一尺，外呈方两尺。造坛之前，先须得将所造之处的秽土铲除干净。所谓掘地三尺，指的就是这件事儿。秽土搬走后，再找来净土铺田。这净土的条件是没受粪便污水所染，一般都去郊外荒地掘去。净土运来之后，再用螺筛筛过。

0: 细腻无渣为宜，然后找来各色花瓣，捣成浆汁，掺以染成五色的米粒儿，或以净土层层垒起，以高三尺为限，坛上内城正中要铺三寸厚的雪白莲花瓣，将盛有观世音菩萨像的锦囊面朝东搁置，内城四角还要安置四个天王座，外城东西南北四方各点一盏香油长明灯，对应内城四角的天王座，外城四角插有四面羊脂幡，书四大天王的名号，西北角写的是毗沙门天座，东北角写的是提头愿赤座，东南角写的是毗楼乐叉座，西南角写的是毗楼薄叉座。今天一大早，和尚一到吕府便忙忙碌碌按规矩造坛，至于观世音菩萨像倒不用操心，昭宁寺平常备下不少，昨日吕府已经派人前去捡最贵的请了一个回来。卯时过半，吕府前院的沙坛已是造好了，一个小沙弥走进课堂，请坐在那里与吕元佑叙话的一如和尚出来检验是否合格。一如师父绕着院子中间的法坛仔细查看了一遍，检查无误，便对弟子们道：
1: 可以开坛了。
0: 这时一步不离左右的吕元佑问一如师父：老和尚成教，这祈福法会能救咱老父一命吗？一如合掌答道：
1: 心诚则灵，阿弥陀佛。
0: 这回答模棱两可，吕元佑心里头不踏实，又问：
2: 听说老和尚为人祈福经常显神通，不知今日能否产生灵异？
1: 所谓灵异，就是天上出现五彩祥云，满院花瓣飘香，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一如不打妄语，如实道来。见吕元佑有些失望，他又补充道：
1: 祈祷乃人避祸之本，既尽其本兼修其德，则无不应验。古有倒泥丘山而生孔子，近有倒泰山而生泥月者，其事至稀，般般可考，不知少东家还有何生疑之处。
0: 吕元佑听出了一如老和尚话锋有些不高兴了，忙陪笑道：
2: 啊，没有什么生疑的，老和尚开坛就是。
1: 开坛祈祷还得令尊大人配合。
2: 啊，如何配合呀？
0: 吕元佑痛苦地摇了摇头：
3: 从昨天下半夜起，他已昏迷的人事不知了。
0: 一如闻听此言，道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双手合十，口中振振有词念了一段咒，对吕元佑说：
1: 令尊大人虽仍在昏迷，但双手可以动了。
3: 真的？
0: 吕元佑将信将疑，要跑回内院去看，一如喊住了他：
1: 你不用去看，老衲不会诓你。
0: 说着举起了双手，一边比划一边言道：
1: 老衲教你一个摄身印，待会儿开坛不但你要做，令尊大人也要做，你看清楚，以你两只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

0: 向外相差，然后合掌右压，用右手的大拇指捅着右掌的掌背。对，就是这样。一如将摄身印的指法交给了吕元佑，又让他进到内院病床前，将这指法交给吕调阳。片刻时间，吕元佑喜颠颠的从内院奔了出来，兴奋地说：真神了，家父虽然昏迷不醒，但拿起他的手来让他做摄身印，他竟自如得很。这是佛力所佑，一如淡淡地说了一句，接着吩咐吕元佑在法坛前的蒲团上跪下，和府闲杂人等一概回避，诸事妥帖。一如一摇手中法铃，顿时间钟鼓齐鸣，法锣吹响。一如师父隔着法坛与吕元佑对面而坐，只见他手接大三昧印，以金刚正坐之姿成定身心，高声唱道：稽首大悲婆卢揭谛，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镇海潮音应人间事，虽有希求必获如意。别看一如其老之年，干瘦如一块片柴，他一开口便声如洪钟，大有摄人心魄、振聋发聩的威力。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养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击在。

0: 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妈，
10: 闺女啊，
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0: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9: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0: 哦，我是想说你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9: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0: 好好，
9: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

0: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4: 一炉和尚刚一住口，众沙弥便一起振声颂唱：
5: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阿弥陀佛，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王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4: 送过佛菩萨的庄严宝号，一如师父眼皮稍稍一动，他瞥了一眼法坛上供奉的盛着观世音菩萨的锦囊，领头放起了焰口：
6: 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前印后印降魔心印，印身印陀罗尼，我今持诵神咒，唯愿慈悲降临护念。
4: 到了这两句三诵，众沙弥一起收口，院子里骤然安静了下来。一如老和尚金刚正坐，一动不动，稳如泰山。转瞬之间，他将手结大三昧印换成了左手结金刚拳印，右手青眼佛珠，口上念起了梵文真言：
6: 南无赫罗达那二合多罗二合夜耶，南无阿利耶鲁揭谛烁波二合罗耶菩提，萨朵婆二合耶摩诃，萨朵婆二合耶摩诃，迦卢尼迦耶达尼耶他二合俺多哩多哩多多哩多出多哩多哩娑婆二合诃岸。
4: 听一如老和尚一人诵咒，实乃是一大享受。他那声音仿佛不是从口中，而是从胸腔里直接吐出来的，深沉圆润，自如贯珠，如清风拂面，而又极有穿透力。不单是局外人，就连他的弟子们平常也是极难听到，此时个个都听得痴了。跪在蒲团上的吕元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着一如口吐莲花，他产生了那种如沐春风、如临天国的登仙之感。正想

0: 哪想见，又听得一如举起了法铃一摇，口中悠悠唱出了三个字：
1: 安涅贝。
0: 吕元佑只觉得好听啊，但不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净法界三字真言，念此真言能除人内外一切障碍。此番祈福法会，由于是一如和尚亲自主持，所以一点也不偷工减料。念了观世音神咒之后，接着就念着净法界真言。众沙弥一见师父音调悠长，起了心咒，个个都慌忙伸手结了准提印，喝着庆波法鼓，将俺涅贝三个字震天家唱了77/49遍。净法界真言之后，接着唱诵安玛尼玛那哄六字大明咒108遍。一时间沙弥们的梵唱之声悠扬时如霜天过焰，凑破时似大浪推沙呀。吕府之中百十口人，无论贵贱主仆，一听着充满神秘感的诵记，莫不心家顿失，性门洞开。六字大明咒在昂扬的钟吕声中结束，唱罢最后一遍，众沙弥跟着师父将手举过头顶，散起准提手印。散印之时，一如又用梵语将准提真言念了三遍：
1: 南无斯多南三藐三菩提俱胝南达涅槃。
0: 至此，祈福法会的第一轮宣布结束，如样进行，一共有三轮方告圆满。法会从辰时开始，不知不觉已经耗去大半个时辰。一如师父收了金刚座，起身在院子里走动了几步，活动活动腿脚。趁这空，吕元佑一咕噜从蒲团上爬了起来，跑到后院去看父亲，旋即又跑回来对一如说：
2: 老和尚，家父醒了。
0: 一如双手合十：
1: 阿弥陀佛。
2: 丫鬟给他喂了几口参汤，他长了一点点精神，这是托您的福啊。
1: 是托观世音菩萨的福。
0: 一如老和尚说着，示意吕元佑重新跪到蒲团上，他要开始进行祈福法会的第二轮。正在这时候，忽听得紧闭的大门被人雷得山响，吕元佑还来不及张口询问，只见门役急匆匆地跑到了他跟前禀道：
2: 少东家，有人来访，轿子已经到了巷子口。
0: 吕元佑斥道：
2: 不见，门上不是贴了告示吗？这人不见怕是不行啊。
3: 谁呀？
2: 内阁首辅张居正大人。
3: 啊，
2: 他，真是他来了，真的是他。内阁执事官头前赶来报信儿，就在门廊下站着呢。
3: 即使首辅来了，这法会只好暂时停止。
0: 吕元佑不好意思的对一如老和尚咕哝道。尽管吕元佑将自己恩荫被撤、丢了六品大普寺亚青这一官职的怨恨尽数发泄到了张居正身上，但听说他主动登门看望父亲，吕元佑仍不敢怠慢。毕竟人家是天字第一号书臣，手握重权，是得罪不起的人物。他命人安排一如师徒一行去花厅里休息吃茶，自己则跑到大门口去迎接。吕调阳病重的消息在京城里不胫而走，一连几天来吕府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早几天张居正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来看望，昨天新入阁的辅臣申时行告诉他，吕调阳已经是水

0: 米不进，随时都可能断气儿。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早上没有去内阁点卯，邀着张四维直接到了景儿胡同。吕元佑一出门，便见两乘大轿正在门前落下，胡同里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然是戒严了。张居正从第一乘大轿里走下来，吕元佑迎上去磕头迎接。张居正不认识他，正猜疑间，随他一起来的内阁执事官一旁介绍说，这是吕阁老的二公子吕元佑。
1: 哦，原来是元佑贤侄，起来起来。
0: 张居正说着便上前把吕元佑拉起来，一起走进吕府客堂。坐定之后，张居正关切地问，
1: 令堂大人的病体今日是否好些？
0: 一听到张居正喊一声贤侄，吕元佑心中顿时生出了无尽的委屈啊。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回答，
2: 早晨还昏迷不醒，不过他的两只手居然还能抬起来做摄身印。
0: 张居正听懵了，
1: 做什么？
2: 摄身印。
0: 吕元佑接着解释，
2: 今儿早上咱接来昭宁寺一如老和尚为家父做了一场祈福法会，才做一半，首府大人就来了。
1: 哎呀，冲了祈福法会，这是罪过呀。
0: 张居正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内阁执事官，
1: 吕阁老家今日要做法会，你事先知道吗？
0: 执事官员欠身回答，
1: 知道。知道为何不告诉我？早知道我就和张阁老晚来两个时辰嘛。
0: 执事官没来由的挨了一顿训斥，站在那里木桩子似的，一声也不敢吭。一旁坐着的张四维知道这是首府做姿态骂给吕元佑听的，便岔开了话题说，
3: 一如老和尚已是很少主持法会了，他亲自念经为吕阁老祈福，应该有神通出现。
0: 吕元佑兴奋地回答，
2: 神通已经出现了。
0: 张居正问，
1: 啊，有何表现？
2: 未做法会之前，家父是人事不知啊，念了观世音经咒之后，家父居然睁开了眼睛，还喝了几小口参汤。
1: 哦，有这等奇事？
0: 张居正感到不可思议。
1: 吕阁老平常敬奉神明，一心向佛，所以在这危难时刻能够亲见菩提，得菩提妙谛呀。
0: 张四维问，
1: 吕阁老能说话吗？
2: 能，只是声音微弱。
1: 元佑贤侄，你看我们能否到病床前一看？
2: 这个，
0: 吕元佑面有难色，因吕调阳倒床之后已经是十分憔悴，脸上五官都变了形了，且病房里气味难闻，他担心张居正与张四维见后会心生厌恶，正踌躇间，忽听得通连后院的走廊里传来了悉悉嗦嗦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两名仆役正驾着父亲一步一挨地走了过来。却说一直躺在后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吕调阳，自听了祈福法会悠扬悦耳的惊咒声，他仿佛听到了天国的召唤，人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接着他就闻到了一股子异香，正闭目养神之际，听人说张居正与张四维前来探望，他顿时不顾夫人的劝告，执意要撑起身子下床， 抖擞着，让人替他披上了早已经不穿的官。

0: 服，歪歪倒倒的朝前院课堂而来。吕元佑一声惊呼啊，哎呀，父亲出来了。他立马赶过去搀扶，张居正与张四维也起身相迎。此时吕调阳已经被搀到了课堂后门口了，半尺高的门槛他硬是没有力气抬脚跨过，还是吕元佑伸手抱起他的双脚，抬到太师椅上半躺着坐下。怕他坐不稳，仆人还弄了一床被子将他喂着。张居正埋怨道，何清兄，你病得这么厉害，何必非得挣扎着下床呢？吕调阳接过了丫鬟递过的参茶，抿了。吕调阳说着，眼角滚下了几大颗浑浊的泪珠。张居正看了，心里头很难过，不免双眼也噙起了泪花。何清兄，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病虽然沉重，但还不是不治之症，只要假以时日安心调养，就会慢慢的好转。吕调阳轻轻地摇摇头，暗淡无光的眼珠子艰难地转动了几下。
1: 树大兄，不用宽慰我了，以你首府之身，出行 必有规矩，若我不是病入膏肓，你怎么可能跑来看我呢？
0: 吕调阳虽然阳神已散，顶门中走了七魄，但此时他的神志却很清楚。他这一说倒叫张居正不好回答了，因为朝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当了内阁首辅的人，轻易不入他人私宅，见客访友都只能在衙门朝房里进行，这其中的意思是瓜田李下各避嫌疑呀。如果首辅去了哪个大臣之家，必定是该官员出了大事了，要么封侯拜相，首辅代表皇上前往祝贺，要么是吹灯拔蜡垂死之人，首辅代表朝廷前来抚慰。所以首辅到了哪一个官员之家，并非有什么私情，而是因为他的职责权位而履行的一种公务。就像他现在到了吕府，就要当面向吕调阳询问他家中有何困难需要朝廷解决，他个人对朝局有何意见需要向皇上转达。吕调阳久居内阁，当然明白首辅的来意，这既是自己的待遇，也说明朝廷已经知晓他的病情，在着手为他安排后事了。张居正自看到了吕调阳一身憔悴满脸病容之后，便知他存世的时间只能按天来计算了，因此只想拿好话来安慰他，谁知吕调阳自己把话捅穿了。张居正无奈，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道，
1: 何清兄，你有何想法，现在尽可和盘托出。
0: 吕调阳在仆役的帮助之下调整了一下坐姿，痛苦地说道，
1: 垂死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了，故在五月端午节之后就给皇上写了折子，请求治事，一连写了三道啊，皇上就是不肯批准啊。哎，
0: 张四维在一旁插话：“
1: 吕阁老，不是皇上不

0: 批准，是首府执意要留你呀。
1: 哎，苏大兄，你要留我这个老朽干什么？
0: 吕条阳望着近在咫尺的张居正，像盯着一堵墙，伤感地说：“
1: 我昏聩无能啊，在内阁六年，办不成一件大事，有负于皇上的厚爱呀、啊。”
0: 何庆兄，你这样自责，等于是拿一把刀子剜我张居正的心呐、啊！你是士林楷模，既不争权，也不逐利，处理朝政大事，我俩从未发生过局语。不发生局语，乃是因为我是一个窝囊废。吕条阳脑海里想起了这句话，却不敢说出口啊。他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儿子，
1: 苏大是隐士的人物，你秉持朝政，我这个书呆子，安敢乱治遗学？
0: 一听这话中的骨头，张居正心中已生怨意，但他却不表现出来，只恳切地问道：“
1: 何庆兄，对朝局你还有何建议？”
0: 吕条阳默不作声，半晌才回道：“
1: 苏大兄，有句话我一直闷在心里，今天再不讲，恐没有机会了。请讲。这次处置辽东大捷一事，皇上下旨撤销所有奖赏，是否操之过急呀？”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深，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

0: 张江陵。
1: 张居正知道吕调阳会提这件事，便道：关于贤侄元佑的恩荫，皇上另有打算。吕调阳摇了摇头：哎，首府 如此一说，好像我吕调阳 说这件事是出于私心，其实不然呢、我是为你担心呐、当事官员嘴里不说，心里头恐怕会责怪你呀、我想过，在公理与私情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公理。
2: 张四维觉得这时候自己必须有一个态度了，便道：
1: 首府处理辽东杀降冒功一事，我是支援的，掌控政府卸礼朝局，就得言必信，行必果。
2: 吕调阳对张四维的表态大不以为然，他提了提气，苦笑着反驳道：
1: 孔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大人。可见至圣亚圣二公其言相近呢、一人之言行固然应有信果，但一味追求信果，则于道反有所害。朝廷所有正纲，当以世道为上策。
2: 张居正本不想刺激吕调阳，但这时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正色言道：
1: 国家尊名节，讲田退，虽一时未见成效，然当患难仓促之际，终赖其用。如唐朝安禄山之乱，河北42郡皆望风溃逃，只有一个颜真卿独挡匪燕，这便是尊名节的功效。我被效命皇上，匡扶社稷，终不能以粮肉养庸而任其溃败，你说呢，吕阁老？
2: 讲道理雄辩，吕调阳从来就不是张居正的对手，但他心里不服，想了想又说：
1: 辽东大捷一事，我只是随便提，今天我要郑重讲的是另外一件事。
3: 什么事？
2: 吕调阳示意仆役把参汤拿过来，他呷了一小口，又艰难地说：
1: 我认为你查进书院一事过于草率，尤其是杀何心隐，恐为后世留下画饼。
2: 吕调阳一直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一帮清谈心性玄学的官员都把他奉为老祖宗，许多私立书院的山长也与他过从甚密，这一点张居正早就知道。在处理武昌城学案的时候，吕调阳正好在家养病，张居正也就有了理由不征求他的意见，而独断专行向皇上请旨。此事处置完毕，倒也没听到吕调阳私下发表过什么异议。张居正还以为他

0: 一心归隐山林，对朝政已经失去了兴趣，没想到他却一直把怨恨深埋在心，放在平时他会拍案而起，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强自忍意，只辩解道：何心隐是被死囚发狂饿死，与我何干？
1: 苏大雄，这个弥天大幌子撒得并不高明。
0: 吕调阳心想，自己反正是要死的人了，心里头已经无顾忌了，故放胆言道：
2: 何心隐大名鼎鼎，而且还没有定罪，怎么可能 和死囚关在一起啊？常言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何心隐一代鸿儒，却不明不白被人弄死，这哪里还有国法人情可言？你，张居正豁的一下站了起来。自当首辅六年来，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当面指责他呢。看到他脸色铁青，怒形于色，张四维生怕弄僵了局面，双方都下不了台，忙插嘴调停道：
3: 吕阁老，你不要错怪了人，首辅对你一直有情有义，昨日为了解决你二公子的前程，还专门给皇上写了条陈呢。
0: 正在给父亲捶背紧张地听着谈话的吕元佑一听此言，忙住了手，急切地问：
3: 条陈写了什么？
2: 幼儿！
0: 吕调阳大叫了一声，他是觉得儿子太没骨气了，本想阻止他问下去，由于一时性急突然发力，他顿时两眼一翻，头一仰，又昏迷在太师椅上了。张居正急忙大喊：
2: 何清兄！
0: 张四维急得额头上冒汗：
3: 吕阁老，吕阁老，父亲你醒醒，父亲你醒醒啊！
0: 吕元佑一边摇着父亲一边哭喊，仆役们一齐拥上来，慌手慌脚给吕调阳灌参汤施救。正当屋子里乱成一锅粥时，门外又传来了一声高亢的唱惹：
4: 圣旨到！
0: 话音未了，便见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匆匆走进了课堂。他见张居正与张四维都在屋里头站着，以及课堂里凌乱的场面，不觉一愣，忙打了个稽首向两位辅臣问安。张四维问：
3: 张公公，你是来传旨的？
0: 张宏躬身回答：
5: 是的。
0: 说来也怪，一听到圣旨二字，昏厥过去的吕调阳竟然突然醒了过来。吕元佑伏在吕调阳的耳边高喊：
4: 父亲，张公公来给你传皇上的圣旨。
0: 吕调阳点了点头，挣扎着身子要下地。
2: 躺着不要动，
0: 张居正说着跨前两步想把吕调阳摁住。吕调阳喉咙里一片痰响，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掰开了张居正的手，执意要往地上跪。他是循规蹈矩的大臣，哪怕一息尚存，碰到接旨的事儿也绝不敢马虎从事。众人违拗不过，只得在地上铺下被子让他跪上去。到这时候他哪儿还跪得下去呀，人整个就趴在了地上。张宏见此情景，只得赶紧斩旨宣读：
5: 说与内阁辅臣文华殿大学士吕调阳之

0: 朕念你秉忠报主，有功于社稷，特颁旨印你一子，仍复吕元佑太仆寺亚卿之位，着吏部办理，钦此。张宏一念完，吕元佑也忘了照顾父亲呢，竟扑通一声跪下，高声喊道：“谢皇上大恩！”张居正一旁催促：“快扶你父亲起来！”吕元佑这才侧过身子，同仆役们一道来搀扶趴在地上的父亲，匆忙之中竟抓了一手水渍，低头一看，父亲的裤裆里已经是热乎乎湿了一大片。哎呀，父亲撒尿了！吕元佑急得大叫，待把父亲翻过来一看，只见他口吐白沫，双眼瞳仁已散，鼻孔里还有一丝出气儿，进气儿已是全无了。紧接着吕元佑一声撕肝裂胆的哭叫，便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了如同空灵出穴的诵咒之声：“
1: 南无斯多南三藐三菩提，俱胝喃达尼耶檀。”
0: 张居正问：“这是谁？”张四维惊魂未定地回答：“大概是一如老和尚，他在这里做祈福法会，我们来他便回避了。
1: 我们走吧，让一如和尚替吕阁老做完法会。”
0: 张居正说着弯下了身子，摸了摸吕调阳开始变冷的面颊，噙着两泡热泪抽泣而去。天一煞黑，朱翊钧在乾清宫里胡乱用了一顿晚膳，放下筷子就对王皇后说：“咱吃饱了闷得慌，且出去随便走走。”说罢便命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内侍随驾，出了乾清宫后门，穿过坤宁宫，进了御花园。这御花园本是皇上与后宫佳丽们休闲散心的场所，建有万春亭、千秋亭、对弈轩、清望阁、金香亭、玉翠亭、月逸斋、曲流馆、四神祠等建筑。此时天已近黑，御花园里到处都点了灯笼。朱翊钧站在御花园进口的天一门下问孙海：“现在去哪儿？”孙海挤了挤眼睛小声回道：“
2: 曲流馆。”
0: 曲流馆建在御花园最大的假山堆秀山的西侧，山馆之间有一个大水池，池上架了一座石拱桥，叫承瑞桥。朱翊钧走上桥头，便见曲流馆门口跪了两名宫女，他们是听说皇上驾到，特意跑出来恭迎的。朱翊钧快走几步到了他们跟前儿，两位宫女一起娇声地说道：“
2: 奴婢恭迎万岁爷驾到。”
0: 他们都低着头，朱翊钧借着曲流馆门口挂着的四盏宫灯，瞧着他们云鬓上插着的银箭、闹额和白腻腻的粉镜，心里头顿时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你们平身吧。”两位宫女谢恩站起，五个人一起进了曲流馆。这曲流馆三面环水，当初建它时为的是观水景看游鱼，格局并不甚大，但极有韵致，饮酒休憩的供章设备一应俱全。朱翊钧为何要在天黑之后偷偷摸摸跑到这曲流馆来？事情还得从六月间那一次紫禁城中的集市说起。却说那次集市，朱翊钧下旨让孙海买下了那两

0: 两支宋代铜镜之后，僻静无人时便命孙海偷偷的拿出来把玩。那一双男女交勾的动作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有一天夜里，躺在乾清宫的昏床上，他实在按捺不住，便拉起王皇后，要依铜镜上的波雨之法进行试验。王皇后生性腼腆，平素过分矜持，本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名门闺秀出身，一听朱翊钧的要求，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说死说活也不肯配合。朱翊钧天大的兴头遭此一盆冷水，从此对王皇后的矮板大为恼火，却又隐忍不便发作。孙海在朱翊钧跟前伺候多年了，主子的心性他已是摸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朱翊钧看过铜镜之后，忽然长叹了一声，似有难言之隐。孙海连忙小心试探道：
1: 万岁爷，要不要让奴才找两位宫女陪万岁爷喝喝酒解个闷儿啊？
0: 朱翊钧眼睛一亮：能找着吗？
1: 这有何难呢？紫禁城中的宫女有谁不想得到万岁爷的眷顾啊？
0: 朱翊钧想了想：
2: 你得找个僻静地儿。
0: 孙海依指行事，于是便有了今夜的这次幽会。一进曲流馆，朱翊钧便在绣榻上落座，孙海客用与两名宫女都站在两侧，朱翊钧让他们都坐到凳上，他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两位宫女。他们大约都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一个长着瓜子脸儿，五官生得玲珑匀称，低眉抬眼之间尽是媚态；另一个长着鸭蛋脸儿，不但端庄秀丽，且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外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朱翊钧心里头夸赞孙海会办事儿，找来这么两位可人儿。他问道：
2: 你们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供差呀？
0: 坐在头里的瓜子脸儿起身蹲了个万福：
1: 奴婢叫巧莲，在上衣局供差。
0: 鸭蛋脸儿跟着自我介绍：
1: 奴婢叫月珍，在上衣局供差。
0: 说着他脸一红。朱翊钧问他：
2: 在上衣局供何差事啊？
1: 操席点月。
2: 哦，这么说你是通文墨的。
0: 朱翊钧转头又问巧莲：
2: 你呢，可识得几个字儿？
1: 回万岁爷，奴婢读得懂女诫。
2: 哦，写得下来吗？
0: 巧莲点点头。朱翊钧左瞧瞧右看看，觉得两个宫女都可爱，当了六年皇帝，今天还是第一次避开太后单独同宫女说话，他觉得很惬意。
2: 你们都入宫几年了？
0: 月珍回答：
1: 咱俩都是万历三年入宫的。
2: 哦，三年了，宫里的规矩应该都学会了。
0: 朱翊钧想轻松些，说些调侃的话，但多少又有一些紧张，问出的话便显得枯燥。
2: 你们都是哪里人呢？
0: 月珍胆子大一些，故总是抢先回答：
1: 奴婢的老家在大同。
0: 他又指着巧莲说：
1: 他是南京应天府人。
2: 哦，一个来自大同，一个来自南京，一南一北相距有数千里之遥啊。
0: 朱翊钧注视着月珍的明眸皓齿，开始有些一马心猿

0: 心惊摇荡了。孙海趁机插话问道：
1: 万岁爷，您可看出这两个姑娘的差别吗？
0: 朱翊钧又把两位宫女仔细瞧了一遍，瞧得两个人都脸色绯红，勾着头坐在那里紧张地捏弄着衣裳角。朱翊钧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2: 月真有点大同婆姨的泼辣劲儿，巧莲低眉落眼的样子倒像是南方的。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

0: 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嘿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

0: 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4: 一，点火，
5: 点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

8月24号，在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24号呢是夜间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湿度比较高，体感湿热。未来的5天呢，嘉定市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云系比较多，仍然会有散装的阵雨出现。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体感呢是比较潮湿闷热的。明天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7到33摄氏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呢？来关注一下城区。城区今天呢，首先呢来关注的是，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环城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拥堵，绕城高速尤其向东的方向啊，是有小段的一个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叶城路的话呢，尤其向东靠近的是伯乐南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接下来呢是关注到的是在沪宜公路尤其向东的方向，在靠近圣心路的位置啊，是有一个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马路区域的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红色的排队等候。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送上了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人间聚散，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9，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会在后天，也就是8月26号前后进入东海的海域，最大概率于28到29号登陆浙江南部到福建一带，也可能登陆浙江中部或进入东海后转向。目前副热带高压位置总体呢较常年偏北，海洋上热带系统活跃，有多个台风活动。西太平洋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以及北部湾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西太平洋第21号台风艾尼莎。那么对于嘉定的影响，现在是有一个分析研判啊，沙德尔较大概率在26号前后进入东海，届时移速减慢，路径将出现变化或转折。目前呢，沙德尔仍距离较远，在进入东海之后，其路径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啊，也会为大家持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社区里的事儿。近日2026年华亭社系华望之夜系列活动在华亭镇华望社区热闹举行，现场的乡土戏台戏曲交流展演吸引了数百名居民前来捧场，一场充满乡音乡韵的夏夜文化大戏就此拉开了帷幕。傍晚广场的灯

一盏盏亮起来，拎着水瓶摇着蒲扇的居民们早早聚了过来。沪剧《罗汉前》里的夫妻相商率先登场，西剧《珍珠塔》韵味悠长，紧接着呢是《家》《陶行知》《大雷雨》等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十个节目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台下的观众是过足了戏瘾，台下坐得满满当当，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华旺社区居民金兰和几位老姐妹坐在前排，眼睛盯着台上，舍不得移开。他表示，台上的这些演员他都认得，都是他们小区的邻居，今天穿上戏服往台上一站，是唱得有模有样的，非常的厉害。观众的热情也让台上的表演者们是备受鼓舞。姚艳球既是当晚的主持人，也是田园戏曲社的老成员。演出结束之后，他告诉记者啊，自己呢在戏曲社是待了十几年了，身边的伙伴都是戏曲爱好者。当大家听说今年的华旺之夜要开锣，个个都来了劲儿，提前好几个礼拜就开始凑在一起对戏和走台。他表示，今天的观众啊也特别的捧场，掌声没断过，他们在台上呢是越唱越带劲儿。据悉，今年的华亭社戏华旺之夜系列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接下来非遗手工体验、综合文艺汇演、青少年才艺展演等多种形式的夜间活动呢将会登陆陆陆续续来登陆啊，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够赏好戏、逛集市、做手工、看演出，真切感受乡村夜文化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0，来关注一下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徐杭草编全新推出了24节气草编书签系列文创产品，作品将传统节气文化与经典草编技艺深度融合，兼具了观赏性、实用性与文化性，让古老非遗走进大众阅读生活。24节气是中国传统农耕历法的核心内容，凝聚着古人顺应时节、感知自然的生活智慧。整套书签共24枚，每一枚书签均搭配专属定制草编片材，通过色彩搭配以及疏密编织，还有纹样繁浅的差异设计，诠释不同的节气特点。徐杭草编项目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娇介绍呢，他们在设计制作过程当中啊，最大限度保留并展现徐杭草编的特色编织手法，基本上是一节气一纹样，一款式一意境。作为书签之首，立春书签极具春日特色，作品采用的是黄绿配色，契合了初春万物复苏的节气特质。工艺上运用的是密编手法，模拟沃土的肌理，表层绿色草编的纹路呢，模拟草木破土萌发的春意景象，既贴合了立春起耕的传统内涵，也赋予了作品鲜活的生命力。陈娇坦言呢，节气草编书签制作工艺难度不高，更多展现的是制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与创意的构思，不过数量属实不少，制作起来也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制作的时候呢，要先将模具在书签上镂空出造型，再将定制编织的草编基材压制出对应的形状，之后呢将两者粘合起来就成了。接下来徐杭草编工作室将会持续深耕文创赛道，持续推出草编手杖、草编象棋等多元化的创新作品，持续拓宽年轻消费市场。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8月21号，长城汽车携全新中大型 SUV H10 亮相了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H10 呢，共有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20.98至23.18万元。迪迦限时权益后呢，起售价是20.18万元，全系标配的全景影像、前排座以下热通风、电动尾门等功能，在。

车展现场啊，长城还推出了 H10 的旅居改装车，配备了6000瓦外放电和升顶帐篷。据官方披露呢， H10 自8月5号上市以来，24小时大订订单突破了31826台，部分门店试驾需要排队等候了。接下来是8月21号呢，猛士 X700 在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是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鸿蒙座舱6，还有乾坤车载光、乾坤车云、乾坤车控，以及鲸豚通信等科技。8月20号 ，Uber 宣布其平台已经正式在阿联酋迪拜上线百度罗布快跑无人驾驶车辆，供该平台乘客使用。阿联酋公司呢将负责车队运营。当日起呢，那么迪拜乘客在使用 Uber X 或者是 Uber Comfort 的时候呢，有机会匹配到罗布快跑的车辆。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发布了多起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吉利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9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累计涉及车辆呢超过了427万辆。召回的直接原因呢，均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极端碰撞至低压系统失效时呢，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门逃生及外部救援。各车企呢将采取免费加贴警示标识、更换带文字提示的部件等措施。8月21号，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宣布，在成都车展上，蔚来第三代 ES8 完成第14万台交付，从第一台到第14万台，历时335天。最后关注的是，日前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正式对外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经上线了豆包大模型，相关功能现在已经陆续向车主推送了。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系统里集成第三方大模型。目前美国市场使用的是马斯克自家公司的 Grok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油墨读的好去处推荐。那么这周的话呢，首先来关注的是演出方面的讯息。首先是疯狂动物城十周年主题活动，即日起到9月13号在豫园路大草坪，现场高度还原了电影当中的经典名场面，整体布置非常的典雅和雅致。朱迪、尼克、闪电、鲍警官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角色会错落分布在草坪各处，夏日冰雪宴会还有闪电超跑等打卡点位氛围感拉满，仿佛一秒穿越进电影当中的世界。此外呢，还有奥德赛上线巨幕影院，即日起在上海科技馆。想看细节拉满、拥有全球顶尖观影效果的奥德赛吗？可以来到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就能够感受到超震撼的观影体验了。影院依托 CLED 屏高的一个高亮度以及高动态的一个核心的性能优势，画面层次丰富细腻，色彩表现力出众，搭配沉浸式的环绕声效，为观众带来极致清晰、真实震撼的视听享受。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

0: 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早浪向的十点十八分，是2026年的处暑开始了。这个是廿四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表示暑气到此为止。太阳出入地，继续朝南移，辐射减弱，气温开始呈下降的趋势。同时，昨日还是今年三伏天末伏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三伏天虽然讲长达4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这个一天就算是出伏了，宣告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终结。今年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威力实在是强劲，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降温了。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对讲比往年反而少了。虽然伏天有40天，不过这个湿热天气才被台风吹散掉了。今年呈现出处暑出伏同一天的罕见的格局。民间谚语讲：“处暑出伏前，必定是灾年；处暑出伏后，五谷皆丰收。”而今年处暑跟出伏重合，通常被认为是暑热消退比较顺利的好兆头，有利于农作物灌浆成熟。出伏之后，虽然讲大范围的热浪慢慢较为退场，但是仍旧需要警惕秋老虎的短暂的反扑。尤其是夜里向白天的气温可能仍旧会得维持了30摄氏度以上。此时之后，早夜的温度明显降低，风量较贵，中浪向，那就是我们老家庭讲的热中心啊，可能仍旧是蛮热的。建议大家采取分层穿衣法，早夜多带一件外套或者是背心，避免受凉。辣辣饮食方面，十年贴秋膘，但是还需要清淡。建议大家多吃生梨、山药、藕等润肺、防干燥的食物。少吃辛辣的物事，以防止秋燥伤肺。有个肠胃不大好的朋友，包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觉着这个水果太硬，吃下去不适宜。但是啊，生梨真的是好物事，尤其是这个季节吃。那么哪能吃法子适合侬的身体呢？假设讲侬觉着自家肠胃不好，或者讲吃不得各种硬的水果，拿生梨炖炖汤，梨汤带这个炖好的生梨，梨汤带水一道吃下去，营养侪辣里向了。还有我前头讲的，建议大家吃个山药跟这个藕，这个两样物事啊，侪有一个共性的。啥个共性呢？就是讲既有的菜的，适合炒菜的，还有的糯的，适合炖汤的。生活作息方面，随着太阳光照的缩短，可以适当的早点困，早点起来，收敛神气，保持心态平和，以适应秋季收的特性，所谓秋收冬藏。对上海地区来讲啊，8月底到9月上旬是高温逐渐退脱的过渡阶段，夜里向开空调的辰光会得显著的缩短，体感40度逐渐提升。早上起来早或者讲醒得早的人，可以早点开窗通风，因为早浪向温度不高，凉风习习啊，让侬室内的空气调调清爽。那么进入处暑之后，还要热多少辰光呢？一般性来讲，起码还要热半个号头到一个号头，但主要是看侬生活了啥地方。处暑之后，不是马上就风凉起来。北方是早夜先风凉，南方夜里向，尤其是热中心中浪向，有辰光还要冲到35摄氏度左右。秋老虎啊，可能会得拉到9月中下旬，甚至10月初。北方，尤其是东北、湖北，此时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凉，一般性再过15到20天，早夜就老适宜了。而南方，尤其是上江中下游还有华南地区，热得要辰光更长久眼。
可能甚至要到白露之后，还有的到秋分前后才会得明显的降温。通常来讲，要热到九月下旬。

0: 实际降温的速度因为地域差异是非常大的，北方通常是半个号头左右，南方可能要更加长一点。判断是不是热，最直接的办法是第一个就是看早夜的温差，只要早夜不再觉得闷热，夜里想困觉用不着开空调，对大多数人来讲就算不热了。第二点要看湿度，南方湿度大，哪怕气温不高，即使讲湿度大，也觉着腻子疙瘩、闷热不适宜。所以开冷空调不是讲光看这个温度，温度不高嘛，开啥空调？有辰光弄出家庭矛盾了，还是要侬自身来判断，温度不高、湿度高，觉着闷热，葛末空调就开到这个气湿或者讲除湿这个功能。样子像一滴水一样，开到廿六度最小的风就可以了。为了防止过分的干燥，房间里向可以摆一杯水，摆了侬迭个床旁头，而湿度降下来，体感就会得适宜交关了。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

地头喇叭，作者唐晓东。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嘉定乡村，最熟悉的声音，搿要算是地头村口的高音喇叭了。一根根水泥管耸立辣辣道路之间，大大小小的喇叭头面向四面八方，清亮浑厚的声响穿透乡村田野，成了当时嘉定农村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从渝广播站到各个工厂生产队，一张完整的有线广播网络铺展开来。不管是下田劳作，还是走村串户，就是坐了自家屋里的门前头，耳朵旁边总归能够飘来喇叭的声响，陪伴着一代嘉定乡村村民的朝夕日常。一些辰光，广播线路由专人管护，工作里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沿牢地基道路巡查检修。阿里个村庄，阿里块地头的喇叭瓦脱了，声音刺啦刺啦不清爽。村民只要第一时间上报，维修人员马上就会赶得来处理，保证信息顺畅传递。一根根电线木杆连牢大大小小的喇叭，拿当务政府的方针政策消息相应，牢牢地串了一道。地头的喇叭头用场真的是老多的，每一天准时传播新闻信息，远的到国际国内外的大事体，近的到市里向、县里向工作里的广方针政策措施。用不着出门，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侪好晓得。农忙时节，地头喇叭更是派了大用场。工厂干部跟牢节气播报农事安排、耕种技巧，风雨来临之前，天气预报、蝗灾提醒也会一遍遍循环播放，提醒广大农户提早做好准备。当日村里向临时通知啥个紧急事体、集体的消息，喇叭头一响，全村马上就晓得。劳动生产空下来辰光，喇叭头里还会放出戏曲、老的歌曲，成为大家为数不多的娱乐。日日听，时时唱，不少嘉定农民就算唱歌是跑调，五音不全，也好跟牢喇叭头里放出来的曲调哼个几句。定眼旋律，早早的就刻到了岁月的记忆当中。到了七十年代，不少人家陆续装上了简易的广播盒子，也就是大家讲起来的叫低音喇叭。多数侪是装了客堂间里，喇叭头下头拖根线，像老早迭个拉电灯一样，吧嗒拉一记，喇叭头就开了，全天。

结束，电线再一拉，广播就没声音了。嘉陵乡村人家多数还是遵循早中午晚四次播音的规律，久而久之，广播声音就成了天然的闹钟。村民靠了喇叭声音安排生产劳动生活。老家的人侪记得一桩蛮有意思的事体：放着广播声音模糊、断断续续，老带头人总归会得号召拎牢只水桶朝地里向的电线来浇水。小囡子当时心细脑忙，当时庄稼要吃水，连得喇叭也要拨水说明。大起来之后才晓得，因为当时天气热、土地干燥，导电性会得变差，也会影响广播信号回路。浇上水之后，土质稻地成畅，喇叭的声音自然就清亮如初了。这个也是老一辈的农村人自家辣辣实际生活当中探索出来的实用小窍门。我外婆屋里当年没装广播盒子，舅舅托人淘得来一台两手收音机，花了10块钿，当作稀世宝贝。一个年代，这台收音机是全村独一份的家电，当时人家才叫伊半导体。装好干电池，就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广播线路了。提纲浪向夏天边头自家的天线里，轻轻的转动按钮就好切换电台。一些辰光信号不多，大多数只能收到中央台、上海本地电台。碰着天气晴朗，难免还好听得着临近苏州地区的广播节目。嘉陵地处上海郊区，村民顶欢喜听沪剧、粤剧、评弹，还有嘉陵本地的戏剧。每当戏曲唱腔、设施段子从半导体里向传出来，劳动生产、辛辛苦苦忙了一天归来的村民，就围了一圈，听得失了神。半导体里向悲欢离合，半导体外头啊，听得是津津有味。离得天井里向自家养的看门狗，也静悄悄的、老乖的扑了旁边，好像整个村庄侪沉浸辣辣百转千回、婉转的乡音曲调里向。80年代之后，各地广播电台越来越多，家家户户的收音机、半导体也逐渐多了起来，广播节目越发丰富闹忙。1997年，嘉陵的有线广播宣告结束，但是嘉陵电台的声音啊，从收音机里向好听得着了。时代脚步不停，不过多少辰光，电视机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闹闹忙忙广播时代逐渐落幕，电头的高音喇叭、屋里向的收音机、半导体，慢慢的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于老一辈家庭人来讲，喇叭头的声响从来不曾真正消失过，伊不只是一件老物件，更是一段烟火岁月，一份乡土温情。等了提纲郎为电线浇水的小囡，提起陪了广播劳动的身影，围坐了一道听戏、尬三胡聊天的场景，才定格成为属于嘉陵乡村的集体回忆。靠了记忆深处喇叭头里的乡土情节，代代相传。只要还有人讲起当年的电头喇叭，一段淳朴闹忙的旧时光就会永远的鲜活，留了每一位老嘉陵人的心里。

罗家庭的护送。来了家庭，大热天有三种虫叫个声音叮叮响。这个三种虫，实质上再跟俗语讲起来啊，侪是一家门，统称为知了。老家庭蛮多也欢喜叫伊拉蛇仙。叮上去的是一种黑颜色的蛇仙，块头叮大，叫声单调但响亮。另外一种回顾，块头要小巧得多，翅膀呈花瓣色，身形比较纤细。出现叮眼的是蒙古寒蝉。

通体透出一种碧绿色，登了树梢头十分的鲜艳。迭种船常常辣辣天热要急速化才出现，一直要叫到初秋。辣辣周围长期嘶哇的背景声中，伊拉的发声相当独特，是有节奏的鸭子队鸭子队，所以老家庭又按照伊拉的叫声叫伊拉鸭子队。做啥事的雕龙虎一样，是不少家庭小囡大热天不可缺少的游戏项目。做一只网兜也蛮便当的，用开始拿着塑料袋的口撑成圆圈，固定到这个竹竿顶浪向。天顶顶热的辰光，像我上前叫的声音，像烧开的水一样。侬只要顺牢声音走到池底下，当当心心的拿网兜靠近搿眼小家伙，一般性是勿难捉牢伊拉的。其中顶笨的侪是黑鲨鱼，尾骨特子寒船比较稀奇，警惕性也高，尤其是寒船，稍微有动静，唱歌的声音马上停脱。歇过，没声音。辣辣上下世界繁茂霹雳的枝叶当中，要被人好一枪才好发现，才好寻着伊拉蹲辣啥地方。网兜的动作稍许大一点，哗啦哗啦，伊拉才会吱一记振翅高飞。决定捉啥事成功或者失败的，是辣辣伊拉停止唱歌之后漫长的几十秒当中。侬必须要屏息静气，呼吸也要停牢哦，不好去惊扰伊拉。随后呢，迅速的拉一记口下来，才好一举成功。捉到个啥事，通常拿翅膀剪断脱之后，就没办法飞脱了，只好辣辣台子浪向扑腾扑腾的弄个几记。半夜间呢，也会断断续续发出几声低沉声音，但是。这个落魄的球度啊，从此之后也老难欢快完整的演唱伊的歌曲了。迭能介经历过几趟之后，小囡白相的兴致就没了。再到后来啊，近距离观察一番之后，才拿伊拉放飞了。因为对小囡来讲，真正的乐趣是捉牢啥里的迭个一刹那。沙鸡的声音辣辣夜里向是统领了乡村的背景音乐，到黄昏洞热气蒸腾，夜幕低垂，除脱零零星星个别几只孤零零的沙鸡还辣辣一歇不歇的叫之外，大多数侪停止了歌唱，娘会拨了稻田里向亲吻，而小囡们顶有兴趣的有萤火虫。搿眼小精灵啊，提了黄绿色一闪一闪的小灯笼，辣辣蓝幽幽的夜空下头无声无息的飞舞。辣没空调、没电视机的年代，村里向的人的大热天夜里，通常侪辣辣室外度过的。每人一把大蒲扇，坐辣辣桥根上，或者是自家天井里向乘风凉。小囡们没事体好做。或者是昨天躺了台子浪向数星星，或者是上蹿下跳不怕热的，穿来着去去草丛里向捉萤火虫。捉萤火虫不需要啥个特别的工具或者技巧，伊拉飞行的速度老慢的，辣辣黑暗当中是特别容易分辨。飞了近的辰光，伸手一捞就弄到手心里了。伊拉既不警觉，也不大怕人的。甚至于松开手，伊拉好像神经也不会得飞脱。乡村的夜到是不少昆虫顶活跃的时刻，蝼蛄也常常从树丛的烈日里向钻出来。如果讲有灯光的时候啊，会得得了飞蛾、马蝴蝶一道聚拢过来。蝼蛄看上去有点鬼鬼祟祟，搿眼小胖子翅膀老短的，不大会得飞。通常飞个一小段就要掼下来，但是伊拉有两只巨大的前翅膀，冲到之头辣辣土层里向钻进钻出。虽然初一看还是胖墩墩，好像蛮好白相的样子，但伊辣辣乡下有个绰号叫做地老虎，因为伊拉欢喜咬庄稼的根部

0: 农民爸爸顶顶恨伊拉了。大概楼哥也自家晓得的，不讨人欢喜。黑暗当中，不巧碰着的人就急急匆匆的压开了。当然，大热天更加让人讨厌的就是蟑螂。虽然讲八十年代之后，农村每家人家自家造好了水泥楼房，屋里外头侪收拾得清清爽爽，但辣辣夜里向，仍旧辣辣角落头里好看到伊拉黑漆漆的身影，还有到处流窜，有种还会得飞。农村田园生活并不总是诗情画意，就好像夜里向常见的苍蝇蚊子一样铺天盖地呀。可是没办法视而不见的。只不过，习惯了定眼倾向的人们，拿伊拉看作不可避免的现实，自然的接受了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农家，屋里向的地面不大有得光光爽爽的水泥地，没办法做到沙沙清一尘不染。我记得小辰光，外婆拿一眼番禺摆辣辣柴房间的角落头里向。等到想吃的辰光，才发现伊拉多数已经发芽了。对于现在来讲，这个大概才是伊拉理想的居所。暗夜里向，有辰光辣房子里某个角落头里，才听得到蝉子叽叽叽叫的声音。房子外头则是放着娘更加悠长响亮的声音。伊拉欢喜蹲辣丝瓜藤蔓之类的阴暗凉爽的角落头里。到夜深人静的时分，搿眼虫此起彼伏唱歌的声音啊，常常是乡下小囡困觉之前的主要的催眠曲。搿眼小小的音乐家，得知提着灯笼的夜莺仔，对每一个小囡来讲，是夏季乡村生活的主要乐趣之一。其他还有眼虫子嘞。譬如讲，蜻蜓、螳螂、天牛、瓢虫、金龟子，虽然也是常常看得着，却不是特能受到关注了。当然，色彩斑斓的蝴蝶是例外，就好像江南一带的交关地方，本地人也拿彩凤台称作梁山伯祝英台，以纪念这两个殉情的灵魂。有辰光，我也辣想。一个欢喜昆虫的人，想必是欢喜乡村的，因为只有乡村才是搿眼小精灵们的领地。城市里向朝阳也弥漫着此起彼伏、上山叫的声音，但是辣辣最近十几年里向，嘉定城内基本是看不到萤火虫了。辣辣嘉定北面还有农村、还有田野的地方，或许还有少量萤火虫。但辣辣周边城市灯光映照之下，伊拉搿眼绿莹莹的小灯笼也会变得相当的暗淡。萤火虫原本算不得一种稀有的昆虫，只要一个地方远离喧嚣，有不大受到干扰的乡野，特指清洁的水源，萤火虫自然就会得繁衍生息，辣辣黑暗当中星星点点发出伊灵巧飘逸的光。现在，并不是伊拉远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伊拉，远离了乡村和田野。我是嘉定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

0: 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9: 什么？健康证？
8: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9: 什么电话号码？
8: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9: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8: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9: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9: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9: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9: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9: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

0: 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刻度船进线。

0: 防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0: 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3: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

0: 破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 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 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

0: 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啦啦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啊，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的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

0: 行不行。
1: 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5: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4: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0: 2024 规定甲醛不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4: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

0: 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2: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2: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折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3: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毛8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3: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3: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4: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

0: 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百分之百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偷夺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0: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领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0: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百分之百的是诈骗群。
2: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4: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5: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4: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6: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4: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6: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

0: 又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0: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8: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7: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

0: 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2: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 21.93 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2 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5: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6: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那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啊。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啊。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 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啊。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啊，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啊。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始建不了进可，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7: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6: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7: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啊。
6: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 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

0: 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就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户险，那这个长户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户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 3.2 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扩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

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

0: 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1: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先进级智能工厂数量蝉联全市第一，嘉定制造跑出质变加速度；6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第27届上海房车露营展在嘉定举行；2026年麻鹿葡萄引进品种暨自育新品系展示品鉴活动举行；楼塘古镇夜游活动唤醒童年夏夜记忆。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智能制造浪潮席卷而来，但怎么转，往哪儿转，仍是困扰许多制造业企业的现实命题。在嘉定，132家智能工厂用实践作答，以数据贯通打破管理壁垒，以自动化集群重塑制造能力，这条路正在被验证。在上海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内，机械臂正加紧完成导线用于安装在车门内控制玻璃升降。与此同时，车间上空运行的能源管理系统正实时记录着每一台设备的能耗与产出数据。上海博泽去年新投用的能源管理系统如同为产线装上了一双慧眼，实现外部基地远程监控、设备状态实时监测、生产进度跟踪和质量数据分析一体化等，
3: 细化到我们整条产线每一个设备的精准管控，每一天生产的数量我们会跟我们整个的用电量进行一个对比。
2: 此外，今年7月，上海博泽依托能源管理系统，将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替代公网用电，自发自用率达77.09%。
3: 在整个制造行业来说，也是比较较高的一个水平，单月节约电费2.7万余元。后续我们将从储能、空调制冷方式的优化等大小措施同步推进，持续细化用能管理。
2: 如果说上海博泽的路径是以数据流优化管理方式，那么华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则更多体现在制造端的系统重构。走进其位于嘉定的制造基地，全自动机器人加工岛正全面替代传统的车前报喜工序，一个加工岛中心可加工十几个品种。2026年上半年，公司订单总量接近6万单，订单交付及时率达99.8%。
4: 制造部分的自动化程度达到了80%。我们三方向的生产呢，我们原来一个月的生产是大概2000多件，接近3000件。那么现在我们

0: 一个月能达到1万到15000件的一个产能的提升。
1: 产能上去了，柔性制造的新课题也随之而来。
0: 客制化的产品呢，达到了65%到70%，因此呢，也就是我们的产品特色就是在于少量多批，去实现它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话，那柔性生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目前当前出现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
1: 企业出题，政府破题。嘉定区通过隐喻质改数转服务商、申报国家级技改试点等举措，持续为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嘉定有13个场景申报市级智能机器人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截至目前，嘉定已累计隐喻质改数转服务商28家，培育各级智能工厂132家，其中先进级智能工厂59家，年度新增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市第一。接下来，嘉定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智能工厂4级跃升体系，建立各级储备名单，并分级推进，更新质改数转专项政策，聚焦 AI 场景、供需对接、金融赋能等优化扶持举措，推行链式改造，鼓励头部企业输出数字化能力，结合招服一体化工作，实施以商引商、以场景引商。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8月22日至24日，第27届上海房车露营展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从传统燃油到纯电混动，从经济型宿营车到高端房车，600余款造型各异的车轮上的家集中亮相，跟着镜头一睹为快。走进展厅，自行式、公路拖挂式、营地拖挂式等各类房车依次排开，气场十足。展台前，观众穿梭其中，或登车体验车内空间，或围绕车辆配置与工作人员交流。
2: 我是喜欢就是有床，就是比如说在服务区开累了，我们因为买房车也主要是长途旅行嘛。
1: 近年来，新能源房车凭借节能减排、购置划算等优势，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现场，上汽大通房车带来的混动车型新途远界生活家备受关注。车内生活区采用轻卡房车常见布局，电磁炉、冰箱、洗衣机等生活设备一应俱全。整车搭载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通过中控大屏即可控制灯光、水电、空调等设备，科技感与实用性兼备。
3: 包括了它的一个行车补电能力，行车1分钟一度电，怠速的话5分钟一度电，从根源上去解决了以往来说大家可能对房车的一个通病，就是说用电焦虑。
1: 谈及今年房车市场热门车型，宿营车无疑是主力军。在挖了展台 ，Pro、Home 与全新上市的 K Car 3款车型齐齐亮相。其中 K Car 短前后悬的设计搭配亮色涂装，在灯光下显得活力十足，主打一个随开随停随住的移动生活理念。
4: 车特别小巧，它就是好开好停啊，就是因为它车长只有3.685嘛，就3米多，售价便宜嘛，啊，年轻人可以做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1: 展车之外，50余家房车配套零部件、露营装备企业同步参展。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宿营车产业发展研讨会、配件供应链大会等多项行业活动。嘉荣媒记者戴艺新、赵晨报道。
5: 上周末，上海国际赛车场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2026德国马牌上赛圈速榜如约开跑，40名参与者在这条国内唯一 FIA 认证一级赛道上，以第一视角书写属于自己的速度篇章。
1: 随着计时开始，引擎的声浪从远处滚来，先是低沉的轰鸣，随即化作一阵呼啸从面前掠过。
6: 我的偶像维斯塔潘，他也经常在这条赛道去跑 F1。那我长大了，我发现我能跟我的偶像在同一条赛道，虽然不是同一场竞技 race 吧，但是我尽量追赶他的圈速。
1: 据了解，参与者按照分组交替进行热身讲解和4节计时刷圈，总驾驶时长超100分钟。
7: 这个是国内咱们唯一的一个 F1 赛道，上赛的保障啊，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跑起来也比较放心。
1: 活动开始前还特别安排了赛道巡游，7岁的高希荣坐上父亲的副驾，在上赛场完成了人生首次赛道巡游。
8: 有机会就带他来赛道跑一跑，然后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据悉，上赛圈速榜参与者面向大众爱好者全面开放，无职业门槛， 常规量产车、跑车、性能车辆均可报名参与。活动为普通车友、资深玩家、民间车手提供公平刷圈、同台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位速度爱好者都能驰骋专业赛道，释放驾驶热爱。嘉荣媒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日前，2026年马路葡萄引进品种暨自育新品系展示品鉴活动在上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内举办，育种专家与市民代表齐聚一堂，从果形品相、果肉口感、风味层次等多个维度综合品鉴，选出大众最喜爱的优质葡萄品种。品鉴会上，飓风、妮娜皇后、胭脂红、小苹果等30款特色葡萄整齐陈列，串串饱满圆润，色泽鲜亮，脆甜多汁、软糯留香、甜酸清爽的多元风味，适配不同市民的口味偏好，收获满满好评。
9: 今天我们是给小苹果投了一票，然后呢，它的那个质地是比较紧实的，然后汁水也是很浓的，然后有非常特别的香味。
1: 据了解，本次参评的所有葡萄品种均由研究所精心引进、筛选、改良、培育，适配上海本地水土气候，兼具优质口感与规模化种植价值。
10: 这些新品种推出来以后呢，就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包括渠道的认可。这个我们的胭脂红和绿宝石与这个河马，这个初步达成了这个销售意向。
11: 第一个肯定还是一个加大一个品种的引育，来满足不同市民的一个口味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优质优价，就是要标准化生产，种植户在选择的品种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差异化的选择。
1: 目前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和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的中晚熟葡萄已进入销售旺季，每天在售20余个品种，日供应量3000到5000斤，销售时间将持续至10月，预计今年全年总产量40万斤左右。嘉荣媒记者彭晓岩、特约记者管家南报道。
5: 暑气未消，不想只在空调房待着，不如来到远香湖过一个有文化的凉夏。今天的远香湖纳凉图鉴，一起走进远香文化园驿站，感受书香的浸润。
1: 走进驿站，一股清凉扑面而来，场馆夏季空调恒温，还有免费饮水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
12: 中央空调在这里特别舒服。
1: 眼下，十里荷香水墨寻幽当代名家书画联展正在展出，共有31幅水墨佳作，适合静下心来细细欣赏。在这里，书籍除了能翻着看，还能滑着看、走着看，读者只需轻点屏幕，便能在如同瀑布般流动的电子书海中随心翻阅。借阅机内还有全民阅读知识竞答、成语大师、长征主题答题等趣味互动板块。
13: 我们的瀑布流数字阅读机大屏收藏了大概有3000余本电子书籍。目前我们的图书类型大致有文学类、少儿类、历史类、科普类等等，既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至手机。
1: 值得一提的是，驿站里珍藏着全上海最大的书《嘉定印象》，这本艺术大书展开宽1.1米、高0.7米，共287页，记录了嘉定的过往。此外，还有一幅长26米、宽3米的嘉定版《清明上河图》，名为《流城古韵》，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嘉定孔庙、法华塔、秋霞浦等经典地标。
13: 我们会不定期地开展一些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如苏绣体验、巡航草编体验。目前暑期，我们每周一晚上会有一节少儿众筹课，教授孩子们硬笔字、画画等技能。
1: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5: 近日，楼塘镇楼塘社区举办桃溪奇妙夜暨邻里幸福日沉浸式夜游活动，把几代楼塘人记忆里的童年夏天搬回了7曲8弯的古镇弄堂里。
1: 夜幕降临，活动外场早已热闹起来，冰粉与棉花糖唤醒了儿时的味道，水球大战传来大朋友小朋友的嬉笑声，卡拉 OK 响起经典老歌旋律，幕布上播放着红色经典动画，居民们摇着蒲扇围坐，仿佛穿越回30年前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夏夜时光。
14: 你在地不下，你小南光就在狗娃老公在你小南光里下，你做汤锅不下，你实在没开心啊。
1: 另一边，40组亲子家庭沿着谭阁路打卡趣味问答，制作粘土塌饼，

0: 体验木板拓印，开启一场寻迹童年的古镇漫游。
1: 学到了之前没有了解过的一些古镇的知识，非遗的文化，又学到了知识，也感受到特别多的快乐。
0: 近年来，楼塘社区深耕古镇文化的
2: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踊跃参与。
0: 嘉荣媒特约记者张梦蝶、王绿晨报道。
3: 来关心天气，今天嘉定正式出伏，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户外暑热不退，体感依旧潮湿闷热。
0: 上午，记者在秋霞浦看到，市民们或结伴游园赏景、休闲漫步，或拍照打卡，留存园内好风景。
4: 今天的整体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体感上会比较热，看我身上也出了非常多的汗。
0: 园内的廊亭屋舍成了市民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5: 天气热嘛，就坐在这个凉亭里下，和一些老年人一起交谈交谈。
0: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嘉定受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的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
6: 预计本周中期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日起，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
0: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

0: 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湘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

0: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 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

0: 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0: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

0: 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2: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3: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陈吉宁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人民城市的温暖。
2: 公正专项调研上海市服务业发展155规划，要求全面提升上海服务辐射力、竞争力。
1: 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不少市民来电指向无障碍设施建设。上海早已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条例，设施都有，为何市民体感不好？本台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曲《从这里闪耀》上线，登上多个平台热搜榜。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连破人类世界纪录，不断突破的背后究竟在比拼什么？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机器人的努力值得人们感动。
2: 上海蔬菜集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截至目前，大白菜甲醛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 铁路12306明确，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同一席别、同一等级，乘客可在空座临时休息，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让座。
2: 特朗普宣布，美对加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
2: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4度，最低气温27.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社播发文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更好发挥大口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贯彻好，把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城建领域重点任务，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 大口党委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要把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落实好，进一步提升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陈吉宁指出，要更好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加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个案突出问题及时处置，促进高频共性问题批量解决，补齐服务管理短板弱项，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要更好把握超大城市发展的规律性，加强精细化管理，拿出绣花功夫，高效办好每一件事，细致做好每一项服务。要更好增强系统观念，善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城市工作的体系化、整体性效能。要更好运用科学方法，更好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更好守牢安全底线，把安全工作抓得更实更牢。市委常委张维、华源参加调研。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开展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项调研时指出，要围绕深化建设五个中心，持续提升城市核心服务功能，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全面提升上海服务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位于杨浦区的帕德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板式网球综合性服务提供商。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帕德尔公司。龚正说，要提升赛事国际影响力，发挥区域优势，推动新兴体育运动与时尚产业、年轻人群、互联网平台等相结合，更好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位于静安区的视听境界派空间聚焦超高清 AI 大视听内容创制，为企业提供从专业服务到孵化加速的一站式赋能平台。公正查看派克家 OPC 艺人公司创新社区和企业办公区，听取园区发展规划、企业培训服务等情况介绍，并鼓励园区和企业抓住机遇，深化技术创新应用，强化优质内容供给。静安国际会客厅及人才综合服务、企业出海服务、境外人员服务、数据跨境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市领导一路查看政务服务区、数据跨境窗口、全球服务商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等。龚正说，要坚持用户导向，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度，完善入境人士服务体验，形成全流程出海服务包，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水平。龚正指出，要优化政策供给，支持前沿技术在服务业各类场景中推广应用，更大力度促进服务业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升级，让服务业发展成果更好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1: 2026年秋季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本台今年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累计接听166个市民来电，把这166个问题摊开看，道路通行与交通组织出现46次，覆盖全市16个区。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其中不少指向无障碍设施建设，有投诉盲道雨天打滑的，也有反映通道被占用，坡道设置不合理。事实上，上海早在2023年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条例，各类工程建设也都有清晰的技术规范作为硬性底线，设施都有，为什么市民的体感会不好？今天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第二篇，请听报道，不是有没有，要问好不好。
2: 当时我想我摔倒了，但是呢，这条路来来回回老人孩子来工作的，万一都有这种情况。
3: 闵行区区长做客夏令热线节目时，60岁的居民魏女士讲了自己的遭遇。梅陇镇蒲王路上的右面盲道砖雨天湿滑，
2: 因为你不摔你不会关注到这个的，对吧？每个市民都应该对我们生活的周围的环境大家都要关心。
3: 属地立即着手核查，这条路原本是科技园区的内部道路，曾配合入驻企业用电需求开挖施工，这些釉面砖就是事后修补时铺设的。单看施工符合建设标准，但现行规范中只要求盲道表面防滑，并未限定材质。现在看来，釉面材质的防滑表现确实不理想。随着道路对外开放，人流量变大，隐患愈发凸显。很快，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记者回访时，

0: 先盲道砖全都被更换为仿石材质。梅陇镇城建中心工作人员朱云说，
1: 我们也启动了我们自己本镇所有道路的盲道砖人行道坡度的排查，总共整改了周边一些道路上近300米的盲道的更新，我们以后也会加强这个日常巡查。
0: 无障碍建设考验的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更是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不是设施有没有，而是使用者好不好用。81岁的董老先生反映长宁区松红路周家浜桥通行难，这座建成20多年的老桥，桥西侧有商铺和菜场，周边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习惯拖着手拉车去买菜，但人行道无障碍坡道过窄，根本不好用。
2: 嘎好了，手拉车找一只轮盘拉，镇政府也派人到我联系过来现场看过啊。现在方案呢，基本上就是2米走小坡度，桩桩竹根栏杆，现在来走流程，这个大概要1个号头左右。
0: 这条即将落地改造的坡道受益者不只有老年人，董老先生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无论年轻矫健还是行动受限，每个人都能安全顺畅体面地穿行于街巷之间。
2: 刘区长跟我讲了，一个董先生呢，不是为自家，为大家来考虑这个问题。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有一定的技术规范，这个要遵守。但是来了这个范围里向，老百姓的需求还要兼顾。
0: 相关投诉中还有地铁嘉定新城站无障碍通道已经建成，入口却被非机动车堵住；虹口上农新村公交站轮椅乘客上车要跨过障碍。记者回访时发现，这些问题在被接近节目后都有了改变。而且更有价值的是，属地不仅仅解决一件事，更是优化完善了一类事。家住徐汇的朱先生反映，地铁12号线红槽路站1号口附近盲道不连贯，整改后他受邀以城市体验官的身份重新体验。闵行区在 S4 台深新筑路到京都路段地面辅路工程中首推市政道路新建项目体验式验收，邀请残障人士现场踏勘验收。区交通委设施科高毅说，
3: 像这个 S4 的，它的跨度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无障碍这个标准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跟完善的。过去通常就是从道路的标准平整度啊、耐久度啊、连贯性这些专业指标去进行验收，但是这次就主动从工程思维向用户思维转换。
0: 这场听意见让大家感受深刻，无论是政策还是设施，好不好用，管不管用，没有比使用者的亲身体感更权威的答案。高毅透露，今后这个环节将被纳入所有新建改建道路的验收中。
3: 残障朋友们走完非常的顺，公交站台在上下坡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平缓，听起来是非常朴素啊。对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来说，其实这个是比检测报告还要珍贵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也是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的一次尝试。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曲《从这里闪耀》及 MV 在全网上线。这首由世赛推广大使肖战演唱的歌曲，以明快动感的旋律、青春热情的歌词，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邀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天22点，推广曲发布仅12小时，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已超2.1亿次，并登上微博、抖音等主要商网平台多个热搜热榜。推广曲的成功传播是世赛倒计时30天全域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除了主流媒体依托全矩阵及外宣平台加大报道力度，开设重点专题外，主要商用平台也相继推出专项企划，超1000名内容创作者参与世赛共创。抖音上线全民迎世赛话题专业，罗振宇等网络大 V、电工小曲等技能类达人围绕世赛意义、赛项科普等发布视频作品，话题上线当天播放量已超过2400万次。快手上线技能老铁现绝活线上征集活动，以赛项为基础设置匠心老铁、数字老铁、工程老铁、车轮老铁、创意老铁、服务老铁6大共创赛道。此前小红书推出的谁还没点技能共创计划、B 站推出的我的技能很来塞 UP 主视频征集等活动在持续加热中，并将覆盖整个赛期。
5: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围绕51个赛项展开角逐。开赛以来，机器人在跑步、跳高等多个项目上接连打破由人类保持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连破纪录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场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请听本台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观察解读。
6: 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没几天，硅基生命就已经打破了我们碳基生命保持的多项世界纪录。先是在百米飞人大战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接连跑出了9秒39、9秒32的成绩，打破了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这一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同样是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大幅超越了人类的最好成绩2米45。有人可能会问啊，机器人跑得比人类快，跳得比人类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运动场上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机器人整体性能的硬核考核。短跑考验的是高速动态平衡和步态控制，跳高看的是全身关节协同和重心调控能力，这些能力的大幅提升依赖于机器人从本体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协同进化。以天宫机器人为例，研发人员在硬件上迭代了关节电机，优化了构型，做了轻量化和破风设计，软件上呢，则是对机器人运动控制和技能学习算法进行了优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机器人的速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大部分项目都实行全自主零人工干预，也就是说啊，发令枪响之后，机器人要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算法决策来完成比赛。在前两天的400米跑比赛中，有一个双手捂脸娇羞跑的机器人出圈了。一问研发人员，原来这是机器人自己摸索出的跑步姿势，目的是为了更省力。
7: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因为他摆臂很快的时候肩部的负载是比较大的，就可能带来发热这个风险。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有点跑更舒服，他自己摸索出来最有力的跑步的方式。
6: 如果说田径赛事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小脑能力，本届运动会新增的场景赛考验的则是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要进入到工业、酒店、物流、家庭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等任务，这也是考验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落地替我们干活的关键。当然，在机器人频频打破记录的同时，也有不少翻车时刻，有机器人跑太快刹不住车直接撞墙，有的过弯道时冲出跑道，也有机器人打拳击时对着空气决斗。此外啊，虽然机器人在田径项目当中超越了人类，但在场景赛里，他们拿一个杯子叠一件衣服，效率还远远不及人类。这些都说明啊，机器人距离真正进入千家万户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谈到具身智能何时迎来产业临界点时，提出了一个相对直观的判断标准。
8: 你带一个机器人到80%左右的陌生场景，它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就可以实现80%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
6: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机器人跑过博尔特到底有没有意义？从现阶段来看，这样理想场景下的单点突破确实看不出直接的落地价值。但我们常说啊，风物长宜放眼量，特别对于具身智能这个还处于发展初期的行业来说，机器人每一次突破就像一块块散落的拼图，单看微不足道，但当无数次技术迭代叠加起来，未来图景就会瞬间清晰，颠覆性技术也可能因此到来。而通过一次比赛暴露出短板，从而找到接下来的发力方向，或许正是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所在。 对于机器人来说，真正的

0: 比赛才刚刚开始。
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机器人的努力值得人们感动。这些天，你或许会被人形机器人赛场的画面逗乐，他们会跑出好笑的姿势，会笨拙地跌倒，会冲过终点线却停不下来。但是，当他们在赛场超越人类百米速度的极限，跳出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跌倒、起身、再跌倒、再向前，你是否会被他们的努力所感动？冰丝带场馆内，没有肌肉的撕裂，没有汗水的飞溅，有的只是金属关节的高速运转和算法指令的持续输入。这些冰冷的钢铁身躯没有知觉，比任何人都不怕疼，也不放弃。那台刷新百米记录的双足机器人，它每一步都要重新计算平衡，关节模组承受几十倍冲击力。那台跳得最高的机器人是为了能翻越坍塌的墙体，研发人员将它的代码迭代了上千次。他们为什么这么拼？不是为了在赛场上证明比人类强，而是为了有一天像地震废墟里第一个冲进去，从火场浓烟中背起伤者，稳步走出来。或许有人会问，这些任务为什么一定要交给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是自动化设备？为什么一定要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而不能让传统工业机器人来比拼？答案在于，人形机器人能力的提升是最关乎人类未来生活和工作场景的。传统工业机器人可以在高度确定的环境中把一个动作重复数万次，但真实家庭环境每天都在变化。机器人产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力将在于谁能够让机器人在更多真实场景里稳定工作。工业机器人比拼的是硬件，人形机器人比拼的是应变。过去，人形机器人更多需要向市场证明能不能走、能不能站、能不能完成几个酷炫的动作。如今，企业开始用速度、稳定性、爆发力等更加直观的指标，证明人形机器人能力的快速提升。人们越来越期待并接近人形机器人走出聚光灯、走向真实世界的一刻。赛场是浓缩的场景，场景是放大的赛场。看着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份没有情感的努力恰恰是另一种深情。总有一天，他们会跑进我们到不了的地方，跳上我们翻不过的高度。今天刷新的每一项记录，都是在为那一天积蓄力量。
3: 我们来关心天气。昨天正式出伏，但依然夏日感满满。学家会站最高气温 33.4 度。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有云、有风、有阳光，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阵雨。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本周上海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偶尔伴有散装阵雨，气温总体保持在27到34度之间，体感偏潮湿闷热。当前沙德尔、艾沙尼、简拉维、紫檀四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除了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之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正在北部湾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这些已经登陆和可能登陆我国的台风将先后给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带来持续性强风雨，同时华中西南地区多省份受其影响也将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为三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春无限量，热爱正当时。上海高校学生专属电信锦鲤卡，每月49元畅享 80GB 国内通用流量，体验电信千雷 AG

0: 百科选定千兆云宽带，高速上网更流畅。套餐资费，内容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一场属于两岸青年的潮流文化盛宴“样市集”正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广场举行。市集汇聚了台湾商品展示区、重磅 IP 专区、非遗手作体验、潮流演出、AI 科技互动等多元内容，融合文化体验与潮流演绎，搭建起两岸青年交流互动的舞台。烟火交织创意，潮流连接情谊，热闹的青春市集上，两岸青年在此相遇相知，奏响跨越海峡的青春共鸣曲。请听报道。
3: 下午4点，记者循着鼓声来到凌伦打击音乐工作室摊位。台湾打击乐手王以轩带来非洲鼓、木箱鼓和雷声筒，免费教大家体验。较重的乐器他没能从台湾全背来，但一位几年前在国外音乐节上认识的热心苏州朋友借给了他。
4: 那像这些比较重的我带不过来，所以是跟大陆这边的朋友借的，他们也很支持我，然后也很鼓励我，所以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边的人情味。
3: 音乐是两岸青年最高效的共同语言。6岁学习打击乐，演出超过100场的王以轩是第4次来到上海。他很希望可以留在上海进一步发展音乐事业。
4: 我每次来就会再爱上一次这个地方，都会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面貌。
3: 同样向往上海这片广阔舞台的，还有来自台湾的影视艺术工作者楚嘉义。大陆影视基地从场景搭建到器材配套都很完善，让他这样的创作者可以安心把想法落地。在他带来的特效化妆摊位前，市民游客10分钟就能体验一个简单的特效妆，从年轻人变成老年人。因为跟着剧组全球各地拍戏，他对上海的最深刻印象是安心，而这来自一次钱包失而复得的经历。
5: 掉在那个计程出租车上，那个出租车的司机说没关系，我帮你找回来。哇，我一回到那个酒店，说直接在前台我就看到我的包在那，我就觉得连掉一个包就是都可以找得到，其实我就非常安心。
3: 离开特效化妆区不远处就是旺旺集团带来的旺世大集展区，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童年的记忆。
6: 那个旺旺碎碎冰吧，
7: 当然是旺仔牛奶啊。
6: 本身对台湾的文化也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正好看到有这个集市，就过来参观一下。
3: 旺世集事业部负责人陆卫凯说，这一次参加市集，集团出动了20多个事业部，几乎展出了全集团所有的产品。这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直面消费反馈、收集消费者建议的宝贵机会。
8: 我们旺世大集的一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的体验我们旺旺所有的产品。旺旺也在随着时代、随着消费习惯去成长，带来了新的品牌。
3: 从借来的非洲鼓到失而复得的钱包，再到一瓶旺仔牛奶，两岸青年在市集里找到的是彼此熟悉的生活底色。同行是根脉相通的共鸣，同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相遇。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2: 今天起，上海正式进入鲁迅文学周时间。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周五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奖项设立30年来首次移师上海。今年恰逢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盛典选择在他曾长期生活、执笔呐喊的城市启幕，既是纪念，也是文学的再度出发。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结果已提前揭晓，35部作品最终获奖，上海文学界创下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3部最终摘奖。 八月二十八号晚的鲁迅文学奖之夜上，文坛名家、获奖作者将与市民读者齐聚一堂，共同分享文学与阅读的精神力量。今天上午，鲁迅文学周将在鲁迅公园启幕。文学周期间，上海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包括遇见大先生文创演艺集市、俄苏文学书友会、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等，致敬鲁迅先生，传承文学精神。上海文学馆也将对外开放。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1: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昨天起正式开票。八月三十一号到十一月一号，这场潮玩嘉年华将登陆东方明珠塔，带来沉浸式主题场景、嘉年华游戏挑战、特色餐饮和限定周边等。游客体验与泡泡玛特旗下高人气 IP 形象亲密接触的快乐。本次巡展推出了多款乐园与东方明珠塔参观项目的优惠联票，购票可通过东方明珠塔官方平台及白玉兰直播间。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2: 由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已落地推进数月，学校的探索已驶入快车道。在上海，一场围绕 AI 与教育融合的变革在中小学校全面铺开，从分层课程体系到全学段覆盖，从 AI 嵌入常规课堂到教师角色深度转型，不断丰富着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9: AI 走进基础教育课堂，首要破解的是传统 AI 教学中的不足，针对学生起点差异大、学习路径不连贯、跨学科教师协同不足等痛点，复旦附中搭建起了分层课程体系，并配套建设专属算力中心，虚实融合 AI 实验室与数字工坊。学校通过自动生成学生 AI 素养成长画像，精准定位能力长短板，实现差异化培养。校长吴坚在谈到这一探索时表示，
10: AI 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100%的覆盖的同时，不同年级学生学习路径并不连贯，起点差异也很大，学生也难以在校内形成持续进阶的学习链条。学校将 AI PAST 课程建设作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由零散的基础活动进入到教育的课程化、平台化和常态化的实施。
9: 在十二年一贯制的上海科技大学附属学校， AI 课程不仅横向覆盖全体学生，还纵向贯穿小初高各个学段。小学阶段以乐高图形化编程启蒙，初中阶段激发创新潜能，高中阶段聚焦科创智取。校长曾国光介绍，建校仅七年，学校已经实现全员 AI 课程常态化落地。
11: 我们的人工智能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是做到全覆盖的，横向的啊，我们有通识课程，有 AI for Science， 有 AI 加大科学，有个性化自主发展课程，有各种类型的竞赛活动。我们高中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班级，每周五的下午是到上海科技大学去上课的。
9: 这种与高校资源无缝对接的办学模式，为贯通式培养提供了独特路径。随着探索深入，越来越多学校意识到，单独开设一门 AI 课程已远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上海市大同中学将 AI 嵌入数学、理化等常规课堂，数学课用 AI 进行分形测算，理化课借助 AI 模拟化学反应，校本科创课程则聚焦芯片设计、航空科技等领域，让学生完整参与从设计到封装测试的全流程项目。校长应华表示，
12: 我们学校在2021年开始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与学度融合模式，用 AI 学知识，在学中用 AI， 形成双轨并进的 AI 融合的育人的模式。这些课程将 AI 工具深度潜入到了工程设计的全过程，让学生在真实条件下做权衡、做决策。
9: 精准教学与跨学科融合也对教师能力提出颠覆性挑战。多位校长坦言，学生的技术认知很可能在未来赶超教师，教师正从授业者转向赋能者。复旦附中推出种子教师计划，邀请高校专家一对一指导，推动教师成为课程设计者和学习引导者。校长吴坚说，
10: 邀请大学的高校的各类专家一对一的进行指导，教师的角色迭代了， 那必须转变。我们评价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的事。

0: 老师不再仅仅是知识权威，更重要的，他是一个课程的设计者，更重要的，他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的参与者。
1: 从课程重构到课堂变革，从学生画像到教师成长，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正在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规模化普及与个性化培育提供一份鲜活的方案。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以延长保鲜期事件被曝光后，引发市民对菜篮子安全的担忧。上海蔬菜集团昨天表示，下属各农产品批发市场已对所有进场的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截至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没有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最大的蔬菜一级批发市场江桥批发市场，请听报道。
3: 这个菜是从内蒙乌兰察布来的，25吨，这边一车现在卖完了，这边是第二车。
4: 兰州1500多斤。
5: 在江桥批发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一车车大白菜进入市场，然后从这里分销到全市各处。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伟说，8月22号河北康保爆出甲醛白菜后，他们立即对场内的存量大白菜逐批溯源。
6: 白菜呢，每天的交易量呢，大概在400吨到800吨左右。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市场没有发现有康保县的大白菜通过江桥市场流入上海。
5: 他介绍，一直以来，市场严格执行每批次必检、先检后售、所证所票等准入制度。22号开始，在常规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甲醛含量专项检测项目。公司检测中心班组长何平凡说，截至目前，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都是合格的。
7: 取大白菜的根部，取2克，泡水泡10分钟，然后通过添加 A、B、C 试剂，它会显色。只要是显示是零，它就说明甲醛是阴性的，只要它有颜色，那就说明这批蔬菜是有甲醛添加的。
5: 按照我国相关食品安全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2022年发布的我国蔬菜收注运环节风险防控指导意见也将甲醛列为蔬菜收注运环节需要防范的非法添加物质。那么甲醛为何还会被违规添加在白菜上？夏伟介绍，涉事大白菜多为常温运输的散装菜，非冷链，在长途运输中损耗较大，为了防止腐烂降低成本，个别商贩违规使用甲醛保鲜。
6: 从目前我们这个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涉事的大白菜主要的特点呢，它是散装的，非预冷，所以呢，近期呢，市场呢也是禁止散装的和非打冷的大白菜进入市场，也是从这个源头上确保整个上海的这蔬菜供应的安全。
5: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在售的都是经过预冷和包装的大白菜。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批发商介绍，这些大白菜在当地采摘后，会先进入-1度到3度的冷库，预冷至少24小时，然后再运到上海，成本比散装的每斤高出至少5毛。他特地撕开一个包装，里面大白菜拿在手上还是冰冷的。
8: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预冷了，预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装到车上，用3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5: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9: 近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引发社会关注。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金山区。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对此表示，目前收到8件相关举报，反映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存在2方面问题。一是公司在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公司；二是公司是否具有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资质。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表示，被举报企业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经营在虹口区，目前对君毅公司已经立案调查。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8点26分，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却有不少网友反馈，手机曾收到四川宜宾发生7.7级地震的预警信息，与官方实测震级存在巨大差异，引发公众关注。 对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表示，其大陆地震预警网在震后启动实时自动测算，测算结果出偏差，特别是震后第五秒，系统初判为 7.7 级。研究所表示会尽快查明原因。不久之后，四川省地震局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 7.7 级的预警信息，此前已于今年7月22号终止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面对冒用指控，昨天中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再次发布说明，声称中国地震预警网是中国地震局与该所2020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的地震预警网，不是冒用的名字。该所自2020年11月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公开服务社会。同时，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承认，对本次地震首报震级 7.7 级是该所预警网自2011年9月开始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下一步，该所将优化震源深度小的区域的预警震级计算方法，改进服务。不过，在几个小时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又在其官方账号上删除了该声明。
9: 铁路无座票为何与二等座同价的话题昨天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对此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记录并将反馈。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2: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滴滴位，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之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滴滴位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昨天，厦门市湖里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此前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当天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涉事企业在辖区的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不过，据潇湘晨报报道，记者联系了涉事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称从未使用过滴滴位进行消杀，而是采用消杀产品残杀威，其怀疑是离职员工恶意举报，但该说法暂未获得当地市监局证实。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据伊朗总统府昨天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 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美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

0: 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此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此外，欧盟委员会昨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
0: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昨天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舞蹈家朱洁静频频登上热搜，起因是她做客了一档名为《姐姐快醒醒》的播客，在节目中细述了患癌后的心路历程。曾经需要靠快剪强节奏才能留住观众的互联网，正在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人们开始愿意花几个小时听一个人把话慢慢说完。统计数据， B 站视频播客单日播放时长已突破1亿分钟，平台上超过一半的视频播客时长超过30分钟。爆款频出的背后，访谈播客是否成为新流量密码？文汇报的观点认为，设备、布景、麦克风和一张桌子两个人的形式很容易复制，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与形形色色的人对话的能力，是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听见，以及另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让他把话说出来。入局者若仅模仿形式而无真诚表达，极易陷入同质化竞争。
1: 日前，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在沿街的一家排馆休息时晕倒，店家老板娘见状帮忙扶老人送医，却在老人离世后遭到其家属索赔10万元，对方扬言要把老人遗体搬到店门口，最终经协商调解，扶人的店家赔偿1.9万元。根据最新披露的调解协议细节，确认老人是在该排馆突发意外抢救无效身亡，上述1.9万元属于一次性支付的人道主义补偿，死者家属不该再就矛盾纠纷及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目前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在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中，调解机制往往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为了尽快平事儿，所谓调解就有可能沦为和稀泥。文章说，任何地方都不希望出事，但也没必要怕事，真出了事，依法处理，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
0: 买票占座一事在舆论场持续发酵，短短数日，铁路部门多次回应，网友持续提出新的疑问。一次车厢里的座位之争变成一场关于规则、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大讨论。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这是一场非常有益的公共讨论，它没有停留在要不要互相体谅的道德讨论，不仅希望廓清规则的模糊地带，也在推动规则阐释的明晰化与普及化。铁路部门在舆论追问中持续回应，不断释疑的态度同样值得肯定。公共讨论提供了一个把专业规则转化为公共信息的过程，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以上是会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 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

0: 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1: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条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1: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3: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4: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夏日冷饮烧烤、夜宵聚餐变多，不少人容易饮食过量。那提醒大家，腹痛可别简单当成吃撑了，暴饮暴食后常会上腹胀满、嗳气恶心，烧烤油炸食品冷饮会加重肠胃负担。如果有胃部胆囊胰腺病史的人，症状可能会更明显。注意啊，特别要警惕急性胰腺炎。如果进食以后出现持续加重的上腹痛，甚至疼痛放射到了背部，而且伴有恶心、呕吐、发热，那一定要当心，急性胰腺炎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千万不要在家硬扛。而胆结石、高血脂人群在大餐饮酒后如果出现剧烈腹痛，那更要高度警惕。夏日饮食要控制食量，细嚼慢咽，拒绝暴饮暴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少喝或者不喝酒，尤其不要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不食用变质食物。一旦出现持续剧烈腹痛，还有呕吐发热等症状，那请及时就医。
3: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